0: 那可别怪我陈世仓一狠心毒，不认人了。今天这里可就是你梅氏族的葬身之地了。这小子可真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他想到这儿，双手抱拳说道：老人家，我万没想到那个大个是您的外孙呢。我若知道，要了命我也不敢那么说他。您就原谅我一回吧，真格的，咱们爷俩还非过过招不行吗？
1: 老头一摆手，还是伸伸手的好，要不传扬出去不太好听啊。
0: 陈世仓说道：哼，那也好，既然师父您非打不可，弟子就跟您学两招，您就请吧。说着话，俩人摆开架势打了起来，这就动手了呀。你别看陈世仓说得好，我动起手来，他可是一招也不让，招招奔致命处打呀。老人家看得明白，知道这小子心黑手辣，早就留着神呢，不过是要看看陈世仓的武艺怎么样，瞧他有多大能耐，所以只是闪展腾挪，不拿真功夫。陈世仓一边打着一边想，都说亚霸金枪梅氏祖是个高人呢，今天看来并不怎么样啊，也没什么出奇的呀。要早知道他这样，我也不会三次登门拜师。这小子心里有点后悔了，胆子也就更大起来，抖擞精神，步步紧逼，招招加快，事事凶猛。可是老英雄还是不慌不忙引逗他的招数，这真是姜是老的辣，醋是陈的酸呐、啊！两个人大战了二十来个回合，梅老英雄仍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再看神手小太保陈世仓，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出气吸气也不匀实了，上边的招数乱了，脚底下也拌了酸了。老人家一看，这回行了啊，你就这两下子。他这才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只见他身似蛇形眼似电，拳似流星上下翻，闹得陈世仓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陈世仓这才看出这位老英雄啊，这盛名可不是白给的呀，那真叫陈稳准，脚底下干净，手上利索。陈世仓想，我得赶快收招说好的，等着栽了跟头就不好办了呀。他想到这儿啊，刚要撤步，就在这功夫，老英雄忽然露出了个破绽，脚底下好像一侧了啊，大面让给了他。陈世仓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我一脚就能把他踢倒，又何必往外撤呢？他就是抬起了左腿，照定老人家的软肋踢去。他哪知道啊，老人家虽然年纪大了，还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瞧见他腿到了，稍一斜身，伸手抓住了他的脚脖子。老人家手攥着他脚脖子，心中暗想，我要是一使劲儿，就能把他扔到台下摔死。可是他练这一身能耐也不是容易的呀，我若把他摔下台去，这辈子他就算完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又何必赶尽杀绝呢？不如把他扔到擂台上，也伤不着他的筋，也动不了他的骨，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世外有高人就得了。老人家想这些事儿，只不过是一刹那的时间，拿定主意，手往上一周，把陈世仓扔了个跟头，自己也抖身形跳下擂台。 这看热闹的人们都清楚啊，老英雄是手下留情的。可是陈世仓不是吗？这小子还不认输，从台上爬起来，反倒趾高气昂的眼望台下的人们说：“诸位，你们都看见了吧？啊，都看见了吧？方才登台打擂的那个老头，就是咱们襄阳城有名的金枪教士梅世祖。其实我并不想伤他呀，因为当年我想拜他为师，对他一直尊重，总想着和他在一块儿谈论谈论武艺。后来因为总不得闲，没顾得上去找他。我虽然一招也没跟他学过，可是我还是把他当成我的老前辈那么看待。不管他怎么不行，我也得让他三分呐。可是今天他却蛮不讲理，你怎么劝他，他也不听，非试试不可，挤得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才答应跟他过招。我们俩交上手，我还是一让再让啊，谁想他总是不依不饶的，让我实在不能容忍。我一怒之下才把他踢下了擂台。嘿嘿嘿，他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不是自找丢人吗？这么大岁数了，这是何苦来的呢？我要不看当年之情，非把他劈了不可。我说梅世祖，你要不服气还可以再上来呀，你家陈小爷我接着你的。你听这是人话不？哎呀，这小子是恬不知耻啊，叫他这么一说，台下的人那也都愣了，有的内行就咧嘴暗笑陈世仓无知，但是外行们就议论：哎，这个小太保真能耐呀！啊，这把这老英雄都给踢下去了，咱们也没看明白呀，明明是他被踢倒嘛，这怎么回事啊？陈世仓这些话差点没把老英雄梅世祖气死，他心说，我明明给你留了情，你反倒得便宜卖乖，你还在这儿泼脏水。呵呵，你这小子，今天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找找这个脸。老人家这就要上擂台，这次可是要下死手啊。可是就在老人家刚要上擂台的时候，朱元璋赶紧上前拦住：您不能再去了。朱元璋这为什么不让老人家再上去呢？因为这擂台上有这个规矩，不管你是胜是负，只要一下擂台就不许再上去了，再要上去就算违规，人家弹压擂台的就要出面挡拦，不听者就得法办呢。要是许可二次上擂台，他陈世仓还敢说刚才那番话吗？啊，这分明是激老人家的火啊。朱元璋说道：您若不理他，算捡了个便宜，您要一动，那三江帅陈野先必然出面，您就算上了他的当，咱不能瞪着眼吃这个亏呀。不过也不能叫他捡了便宜去，这口气一定得出。您闪到一旁，我上去看看。梅世祖紧着说：不行，陈世仓虽然无耻，可并不是无能之辈，我怕你顶不住啊。朱元璋说道：您就放心吧，他跟您动手的招数我都记住了，刚才要是我先上去，哎，还真许不行。方才他跟您一动手，我已经有了十成的把握，您不必担忧。老头说道：等会儿，倘若你上擂台要被他认出你来怎么办呢？朱元璋眉头一皱，把牙一咬说：那也好，他认不出来，咱们打了陈世仓就直接奔于桥镇，如果认出来，咱们就在这里造反了， 也省得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一上擂台，您就注意陈野仙的动静，他要动兵，您可千万不要管我，先带着何二愣马上回山，把家眷保护好就行。朱元璋吩咐完毕，抖身形抓栏杆，这就上擂台了，站到了陈世仓的面前。陈世仓一看又上了一个，这个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戴蓝色扎巾，身穿蓝色紧袄紧裤，脚下一双薄底快靴，外罩一件蓝色英雄氅，看年纪在28、29岁，宽天庭重地格，剑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而有轮，下巴微微向上翘起，不怒自威，光彩照人。陈世仓一瞧这个主更不好惹呀，不由得心中暗暗一惊，今儿个这是怎么了呀，我真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我这百十来天的功夫就算白费了呀。他想到这儿，双手抱拳，不知这位英雄尊姓大名？朱元璋哼了一声，哼，我乃草包是也。陈世仓一听这话带刺儿，赶紧追问，哼，世界哪有叫草包的名字呢？朱元璋说，我这是跟着人家沾光，此话是由你口而出，你们给擦粉抹油要游街的那个大汉是我的外甥，我是他舅舅，你不是说他舅舅是草包，他姥爷是饭桶吗？方才他姥爷在擂台上我看得清楚，你心里也明白，谁胜谁负咱们就不说了，这回我上擂台是重新打鼓另开张，你若是我的对手，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带着我的外甥扭头就走。假如你不是我这个草包的对手，呵呵，那你可别怪我不对，我可就要不客气了。姓陈的，请吧。陈世仓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干脆呀，口气也挺大，闹了半天也是为那个大个来的，有心跟他打，自己总觉得有点胆怯，心里突突直跳啊。这不打吧，当着这么多人，这怎么说呀？自己暗恨自己，陈世仓啊，陈世仓，你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万不该替陈贵把闯，说了走板的话，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事到现在后悔莫及呀。没办法，只有打吧。想到这儿，他问道，这位英雄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留个名姓啊。我姓朱名嗣。陈世仓，请。朱元璋将脚并齐，将腰一扶，两手向左右一分，向前走了三步，将过门拉开，斜行绕步来到当中。这时陈世仓也到了当中，这二人立刻交起手来，这不交还则罢了，一交手才惹出来华振江打柴孝母，朱元璋落崖逢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你的眼睛还好吗？最近不少的朋友们向慧宇投诉，这个诉苦，说我最近的眼睛又干又涩哈，总像是有很多东西在前面看不太清楚，但是缓一缓呢好像又好了，有的时候眼睛还胀胀的酸酸的。而说的这些话的人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老年朋友，更多的是中青年人。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眼睛一系列的问题呢？慧宇问了问，后来大部分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看手机的时间啊比较多。手机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便利条件，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扰。那么对眼部的一些营养是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说一说，一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来问候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韩光，韩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您好。
4: 嗯，说到这个手机对于我们眼睛的影响，在临床当中您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呀？
5: 那个手机对眼睛吧，确实是那个危害性很大。
4: 嗯。
5: 尤其是像我们那个青少年，或者是说，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说，现在手机已经成为大家一个通讯呐、交友啊、生活呀、乃至于学习的一个工具了。所以说，大家用的呢也比较频繁，而且呢用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够长。所以说呢，它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眼部的不舒服。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有这样的患者来了，就是无缘无故的头疼啊，眼睛干呐、流眼泪呀、但是呢他来了呢，他不会说是看手机时间久了，他把这个问题他都搁到眼睛上面来了，
4: 他认为是眼睛有病了，
5: 对，
4: 出现问题了。
5: 对，然后呢他就会说，哎呀，你帮我通通泪道，看看是不是我这个泪道堵了，
4: 还挺专业。
5: 对，然后呢就再不就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眼睛有那个一闪一闪的呀、就是又冒金星了，又冒黑花了，就这样的。其实是说心里话，当我们坐下来跟他细聊的时候，多数都是手机不离手。
4: 嗯，
5: 完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的一些小朋友呢，尤其现在这个假期了，就是家长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呀比较繁忙，可能对小朋友这种管理呢就是比较疏于管理了，所以为了让孩子既不闹还能安静，怎么办？可能会给他一个 pad， 给一个手机啊，在家里面。好的、所以说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两周前放假了，来、来你这看视力还是5.0了，这怎么这两周了他就视力就有点下降了呢？
4: 仅仅两周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5: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原来可能是你在学校有老师的监管、你回到家里面了，你这个就是没有 控制他在用这个眼睛，所以他就是
4: 这个太可怕了，
5: 眼睛发生了一定的这种伤害了。
4: 通过刚才我们的韩光主任这一说，两周啊，14天的时间，我们经常说21天形成一个习惯，可是对于眼部来说，尤其是未成年人，可能这个眼睛你短时间内的一个长这个坚持的一种负重，对他的眼睛的负重就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就会短时间内对他造成一种伤害。也有人跟慧宇关注同样的问题，短时间内的伤害对眼部的伤害啊，那短时间内能不能恢复呢，主任？
5: 短时间内还是可以恢复的。你比如说像小朋友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是对他有一个，就是他来了以后我就给他散瞳验个光，就是还好，只是就是他自己觉得这个看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一点补救的办法，就是说告诉家长怎么样去监督这个孩子。但是成年人也有这样的，成年人这种那个短时间的损害呢，有的你就是恢复不了的。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有这样的患者，他本身是个高度近视，然后长时间呢看了用了这个手机以后，一宿看了看的是小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来了以后眼睛疼得不行，结果我们一量眼压是高的，然后就给他紧急用了药了以后，然后就去了，我说你再进一步查一下吧，结果他就是一个青光眼急性发作了。
4: 青光眼急性发作，
5: 对，
4: 这个仅是看了一部夜间看了一部
5: 小说，
4: 手机的这种观看方法，
5: 对，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其实高度近视就是在于这个青光眼这个距离要比正常人他就是近的，所以说你这个就是长时间的这个用手机，然后呢你又是在一个比较暗的情况下看了，所以这种连锁反应就造成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眼压的这种急速的升高了，所以他可以这么说，就一宿之间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是他说我这眼睛前面像有塑料一样，就疼的就不行了，结果我们两个眼压是高的，所以他就急诊，后来就降了眼压以后去做了一个手术。所以这个就是短时间内发生的这种眼部的病变，但是呢可能他这个损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在这个里，在这节目里面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就是这个手机我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一定要有节制的去用它。然后呢就是说你本身你是一个近视，经常会出现一些眼干的眼涩的，那您对这个手机这个应用更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因为那个小手机呀，你别看它小，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小的这种那个蒸发器，它会让你这个眼泪呀快速的蒸发，保护角膜的时间就会变短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你就会感觉有的时候有膜呀，异物感，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我这个眼睛里面总像有东西，有沙子这样的，实质上是你这个泪膜保护你那个角膜的时间变短了。所以说你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你要再是一个就是说免疫力比较低，正好赶上这个时间段您又出现了这些就是比如感冒啊不舒服这些症状的话，很可能因为这个角膜缺少这个眼泪的营养，你会发生一系列的，比如说轻一点的咱们说是角膜炎，重一点的你可能就是比如黑眼圆上面那一层我们叫角膜上皮，你可能它就脱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其实就是手机是小事儿，但是可能对我们这种影响它就变成大事儿了。
4: 明白了。其实我们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哈，这可能都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之前你可能会有一些眼睛你没有在意，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基础性的一些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只不过他可能血压不是很明显，高的不明显，糖尿病呢他可能也就是初期，但是他忘记了有很多的并发症也都在眼睛上。
5: 是这样，
4: 那你可能这一宿连续的看了这一部让你这个特别心动的、特别喜欢的、深陷其中的一部小说，手机的小说，那再加上这种泪腺的分泌的变化，眼干造成的那可能就是无法来这个逆转的一种伤害，就需要手术去治疗了。
5: 是这样。
4: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疲劳了，那你缓一两天也行，可是现在我们说人们啊，你有没有时间给自己的眼睛做一做这种休息啊，休养生息啊，缓一缓的这个时候，女性朋友可能有时候还做做身体理疗理疗，那么有的人还按按脚，对眼部的呵护。

0: 觉得就越来越少，反倒是给他的任务量是越来越多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眼睛除了正常的我们生活需要外，其实它也承载了超负荷的工作。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当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不妨给眼睛也做一个健康的体检，就是让你的生活有张有弛，让你的眼睛也得到充分的休息。
0: 这个太重要了啊，别忘了每年一度的体检一定要给我们的眼睛也做做筛查，尤其是看看眼底的情况。那么我们说眼部的一些问题，如果通过日常的筛查，每年一度的这个眼部的筛查查眼底，我们能发现哪些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也不少的人也关注这个问题，他说是啊，我每年也查一查眼底，查眼底之后那个数值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关注了。那我们查完眼底之后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数值，哪些是对我们有参考性的价值的呢？
1: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在做眼科体检的时候呢，那个视力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大夫，我这视力是多少啊？有的医生会告诉您这视力是0.6，或者是您这是1.0。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当你这个视力低于正常的时候了，您一定要看看它为什么低于正常了。另外呢，这是个远视力，您还应该查一下近视力。近视力就是说的看我们看近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这个视力呢，我建议如果您要是40岁以上的人，你应该看看查查你的近视力。然后呢，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啥，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大夫，那个您看我是不是白内障，那就是看看您晶体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呢，尤其是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的，或者是说你本人年纪很轻你就得了糖尿病，那你更要关注这个晶体的这种变化了。然后呢，看看玻璃体，玻璃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有的患者来了会说，或者您自己感觉，我怎么前面总有像苍蝇一样东西在飞，这个可能的问题是出现在你玻璃体里面了。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眼底了。眼底它跟您就刚才像主持人说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包括我们的血脂高啊，在你眼底通过你血管的那种形态和你眼底呈现出来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出血，有没有渗出，你血管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符合你这个眼底表现的那种描述，那您就要看了。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眼科这个检查，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系统的检查。
0: 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眼部的系统的筛查是特别的重要的，尤其是有基础性代谢类疾病的人啊、然后呢就是老年朋友，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还有就是小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有必要。包括我说我们可能这些这个职场人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适当的做一做眼部的这个筛查，尤其像刚才说的近视的一个视力的筛查。原来我们想到近视你就配眼镜就好了，可能没想那么多的一些这个因素。
1: 如果说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按照正常的话，可能是您到了一个成年年龄的话，应该是眼球已经发育正常了。一般情况下，这个近视或者是静止了，或者是发

0: 所以说，近视这个，就是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如果发展的快了，我觉得要比小朋友的那种近视，你也还要重视。
1: 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受益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我们说眼睛的屈光度各方面的可能已经固定了，但是真的有时候一年长了100来度，一年长了200来度，这时候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了。
0: 是这样，
1: 尤其是眼底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眼病它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啊这样的疾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而且人说了，久视伤血呀，这个视呢就是视力的视。
0: 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我们俩聊的那样，就是那你长期的或者是让眼睛过劳的去工作的话，一定是耗伤了这个眼睛的营养。那眼睛靠什么来营养？就是靠我们的气血。所以说当你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可能医生给你诊断完以后了，包括或者是给您做完手术以后了，他会给你下一个医嘱，告诉你营养网膜促进吸收，那就是说啥，就是说让你眼睛眼底这个血液循环要促进它这个血液循环的丰富，然后眼睛呢你得是靠这个血来供养它来。所以说在中医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就说的，一定让你气血充盈，气血充盈以后了，你这个气血才能上盈于头目，然后你这个眼睛才能心明眼亮，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看东西很清晰，然后呢我会很就是对这个视疲劳我也会很快的缓解它。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有的时候会给患者一些就是带，比如说就类似于代茶饮吧，根据你的体质，比如说你要是像冬天了，我们会告诉他你用点枸杞子啊，加点菊花呀或者是玫瑰花呀，少搁点干姜，我们泡点水，然后呢您呢可以喝，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体质比较寒的人呢，你可以加点红糖，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气血充盈了，一看你那个脸红润了，你这个眼睛肯定得到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 刚才说的这些哈，一时间有点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枸杞、红糖，还有菊花、
0: 玫瑰花、
1: 对，
0: 如果要是您那个体质呢稍稍有一点就是说的壮的话，您可以用点那个山楂干加在里面泡泡水。
1: 太好了。所以在我说平常我们可能对着电脑比较多的人，玩手机多的人，一定要旁边泡上这样的一壶茶，茶饮没事的时候补补气血才好。因为我们说久视伤血，血和气呀它是同步进行的，
0: 是这样的，
1: 气和血哪个不够，你可能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说我经常供养不足，啥叫供养不足？那就是供血不足了，是不是？
0: 就是你气顺畅了，
1: 对，
0: 血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调畅气机，然后你这个血它会才会充盈。这样的话呢，就对你这个身体的一种健康状态肯定是有益处的。
1: 一旦发现我们的眼干眼涩了，眼睛没有力了，或者眼睛酸胀、眼眶疼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那你不妨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我们好了气血太多了哈？是熬夜了，还是工作量太大了，还是说你说话的次数太多了？总之会有一些方式，它可能泄了你的气了，然后这个伤了你的气血了，那你就得补上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呢，是一个比较缓一点的、温一些的这种茶饮。那有人说了，我说我这些茶饮可能已经解决不了我的这个气血的一个问题了，眼睛已经很伤了。那有什么样的中医药方吗？接下来的时候啊，被我们的韩光主任称作回阳水，被我们的中医专家，尤其是眼病专家，能说到这么神奇的一味这个中药还是食材，到底是什么？我特别的好奇，韩主任。
0: 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楂，其实山楂呢，如果说你要是脾胃不好的话呢，你可以用我们中药里有一个叫焦三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把山楂要你炒熟了。

0: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山楂呀，然后配点那个菊花呀，那不是玫瑰花，我们就泡点水喝，
1: 疏肝理气，
0: 疏肝理气，然后你还可以调脾胃。你脾胃好了的话，你吃的东西吸收好了，你不就生成气血了吗？所以叫做回阳水，阳嘛就是回阳气。咱们
1: 就是补阳气，
0: 对，你有养分了，你自然而然的你这个气色呀身体状态就是好。
1: 以前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山楂干可能是用来消化的啊，这个开通我们的脾胃的，有的时候说吃的过多了喝点山楂水，然后吃的这个胃不舒服了消化时候吃点山楂糕，或者说你要没有胃口了开开胃，没想到它对于这个补气血补气这一块还有这样的神奇的效果。
0: 对，就是说中药是这样，你把它配合好。

0: 泡这个开水去冲泡好像很难达到。
1: 对，而且当你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把它泡得很久了，就是你要把它倒掉了，所以有效的东西您没用上，
0: 你看
1: 也挺可惜的。
0: 真是这样，就是好东西是好，但是你不会用，用错了，它的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完全没有吸收到。有的人说，哎，那我就这个还有什么的呢？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煮的那些东西的，还有是喝的这个液体的不一样。所以我说中医很神奇的就是，一定是精准的这个对位，西医里面有靶向治疗，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东西你得吃对了，配合好了，搭配对了，
1: 是
0: 还有什么时间你吃对了，然后饭前饭后啊，都是有说到的。
1: 你比如说像经常失眠的人，你要是用这个中药调的话，我是建议您，您就把这个晚上这一副药用的药，你搁到你睡觉前去吃，它一定是有助于你睡眠的。如果说你像我们用其他的药一样，按照那个时间去用的话，可能对你这个助眠的效果就会差一点。
0: 原来是这样。接下来的时候，韩光主任，有听众想来咨询问题，我们来问候一下榆树68岁的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护理老师，你好。
0: 你好，苏先生，有什么问题跟我们主任说一说。
2: 那个是这样的，我正听咱这个节目呢。那个我问这个问题吧，可能有点刁钻，是啥意思呢？我倒不是给我自己咨询，我是给我孙子咨询的。刚才我听你讲，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就是让现在这个放假的孩子他能听话，少玩手机呀？现在我孙子就在我这个屋内呢，一天来了拿着手机，不管是有没有阳光，无休止的就这么看。你要不说吧还好一点，一说反而还倒增加他的反感呢。我听给我，我就总认为这等于就一个歹徒拿刀子弯着肉一样瞅着，你说也制止不了。
0: 咱们说的问题呢，不光是您，这一定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先这个分清楚角色哈。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中医专家干嘛的呢？是看病的。那只能告诉你，可以科普，你遇到问题可以看。那么您是什么呢？您是孩子的家人，是他的爷
2: 爷。
0: 您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是他的无论他的父母还有家人，是他的监护人。那对于孩子的习惯我们帮不了您，需要您和他的父母去养成。手机在他手里，这是大人给的，网络是你们给连的，内容是你们让人家看的，回头眼睛视力出了问题可以找医生，所以你也找对了角色，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行。能明白慧宇的话吗？
2: 那我听懂了。好，
0: 听懂了，
2: 那我就打扰你们打扰你们
0: 也这个打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有必要啊。可能刚才我说的比较直接了，苏先生可能能理解，但也可能不理解。但是我觉得家长得做家长的事儿，医生做医生的事儿，主持人做主持人的事儿。
1: 对，是这样，
0: 是这样吧。手机都已经给人家了，回来让我们来教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拿回来告诉孩子这手机对他的影响，或者跟着孩子一起来听听节目，我觉得都可以。其实这样的老年朋友很无奈哈。
1: 对，就是说这就是隔辈儿儿子。完然后
0: 孩子一哭他又手足无措了，可能这个等那个儿子一回来，还这孩子再一告状，爷爷怎么样了，他又觉得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手机给孩子全家都消停。
1: 对，
0: 可是你在待半年一年两年之后，那时候真正的后果可能就显而易见了哈。我觉得孩子的习惯不是靠爷爷奶奶来单独去培养的，也不是靠爸爸妈妈，真的是靠全家人的一种理念的形成，给孩子灌输一种培养一种这样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都是父母呢，您又是眼科专家，咱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急，或者说我可能说的有一点，我不知道刚才那位先生会不会心里有一点介意哈？就是您是专家，您会从什么样的角度跟孩子说？因为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我们也从手机、从网络当中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它有它的用处。那您怎么跟孩子说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父母吧，应该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说的，而且你这就是说的，咱们不论是从学识上还是从健康上来讲，你家庭是第一阵地。所以说对孩子这种教育，因为我这孩子可能是大了，但是我对孩子一直是这样，就是说的，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就是说，做任何。

0: 和事情，你都得是有一个时效性，而且你得有个时间能控制你自己。
1: 对，
0: 就是孩子也是这样，你要把道理讲明白了，你跟他说好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可以，比如手机我们可以换成是 Pad， 离多远看，然后你每天看多长时间，然后你做到了我会怎么样，你做不到我们会怎么样。因为我这里面我讲一个我儿子小的时候吧，他喜欢游戏机。
1: 对，可以让刚才那位先生啊，可以咱们这个借鉴一下，看看您能不能起到一些这个启发吧，对您来说。
0: 我是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我们只能，咱们这个游戏机下游戏只能上你买的那个经销商
1: 那
0: 家去。
1: 对，那个年代游戏机其实已经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不少的欢乐，但是也的确给孩子的视力造成了不小的影
0: 响
1: 了。
0: 影响，因为我儿子今年是26岁，那我说起这事儿呢，至少得是，他12岁的时候的事儿，就是临上初中的那个时候，
1: 接了10多年前了。
0: 完，我就去，我是买的时候，我先说，我说如果我要不领孩子来，任何一个人领孩子来，你要给他下游戏，我就把这个东西拿来退了。完回头我跟孩子说，我说得放假上学期间，你只可以。就是说的周五的晚上你玩，你玩吐了我都不管你，但是到了周五的晚上，你过到周六了，这周六周五这两天，就周五的晚上到周六，除了这两个时间你再玩，一定把它处理掉。然后你放假了，你定出时间了，就是你正常玩啊，这些时间学习时间你都安排好以后了，你哪个时间段你玩这个游戏机，就是你一定是你自己制定这个时间，你自己去执行。所以说就孩子从小养成这种习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因为这个游戏机发生一次纠纷。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即使是你可能他近视了或者出现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至少我觉得咱们教会孩子有的时候你孩子是需要克制的，
1: 自律，
0: 对，
1: 克制自己掌控自己，不光光是在游戏上，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将来呢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生活和成长发育他都能够达到一种自律，如果在这个点上你都控制不了，那么我觉得那对将来来说可能你更控制不了他
0: 的
1: 行为哈。所以吧，那通过刚才这个热线呢，我们也启迪更多的家长朋友，孩子的健康不光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所以我们要为整个社会培养出来优质的这个少年一代哈，我觉得家长都有责任。所以家长朋友们更不要把这些责任完全推卸给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才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韩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再次谢谢韩主任，辛苦了韩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阿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西街的木耳产业旺，农民日子甜。近年来呢，辽西街道呢立足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呢助农增收的新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的种植产业，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让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
1: 嗯，

0: 那近年来呢，辽西街道立足于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助农增收的新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让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农产业。眼下呢，该街吉兴村的大棚木耳迎来了采收的旺季，大棚内一派呢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1: 记者来到木耳采收基地，四个高标准菌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四溢，木耳缀满菌段，村民们熟练的采摘成熟木耳。据悉，吉兴村携手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联手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技术，实现木耳错茬丰产，持续产出稳定的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务工的优质岗位，常年吸纳14至15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村民李玉梅便是基地务工农户之一，她靠着就近采摘木耳，稳稳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
0: 当前基地的第二茬木耳整体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工作呢预计10天左右，且市场前景看好，特别是本地线下销售十分的稳定。那为进一步的拓宽增收的途径，企业销售端呢采用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线下优质木耳呢直供呢本地各大超市，保障呢本地市场供应。那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形式，主播实时与粉丝互动推介产品，将本土优质木耳销往全国各地。那目前辽西街的木耳产业已形成了稳定产销体系，全年基地年投入呢菌棒呢约10万段，那木耳总产量呢可达1.5万斤，

年利润呢可达17至18万元。特色种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小小木耳释放富民大能量。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西街道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企合作优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来关注呢，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二小学开展暑假暖心家访活动，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常态化建设，精准把控学生暑假成长动态，切实的落地家校呢共育六个一育人体系。近日呢，市第二小学教师呢深入学生家庭，开展呢暑期暖心家访活动。走访过程中呢，老师们呢以轻松亲切的交流方式，细致询问学生的暑假作息啊，还有居家的劳动的落实情况。家长们合理规划孩子的暑假的生活，引导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坚持每天运动，在劳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在运动中强健身心。在亲子共读育人板块，老师核查学生每日阅读写日记落实情况，传授读写积累方法，孩子们展示读物与笔记，分享阅读心得，让亲子共读阅读更有趣，读写积极性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结合孩子个性与不足，一对一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解答家长育人难题，普及科学教育理念，拉近学校距离。
1: 此次的暑假的暑期的家访呢，精准落地学校和这个家校共育六个一特色体系，有效拉近了家校师生的距离，打通了家校的沟通壁垒，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同频共振。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举行呢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市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在商业步行街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那来自3个团体的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1: 演出在激昂奋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舒展的舞姿表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随后女声独唱，深情婉转，舞蹈表演或柔美或铿锵，电吹管演奏旋律悠扬，诗朗诵铿锵有力，唤起观众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小合唱、男声独唱、歌伴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既有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也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演员们精神矍铄，全情投入，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最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雄壮的歌声唱出老一辈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此次的惠民演出呢，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老年文艺爱好者们也将继续发挥老年文艺团体的优势，编排更多接地气、弘正气的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双流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入户办理农机报废补贴，贴心服务获群众点赞。为切实落实惠民政策，加快推进呢老旧农机报废更新，新立乡积极响应呢农机总站关于呢通知到位、宣传到人的工作要求，创新服务方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扎实开展呢农机报废补贴入户办理工作，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从农机报废工作开展以来，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逐户摸排老旧农机情况，面对面讲解报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针对部分农户对政策不了解、手续不熟悉、出行不便等实际困难，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填写申请表，协助准备相关材料，真正实现政策送上门、服务送到家。
0: 在办理的这个入户办理过程中啊，工作人员呢严格把关，认真的核对呢农机的型号、使用

机还得自己跑到乡里县里办手续。现在呢，干部直接到家来，这个到家里来，讲得清，办得利落，真是为我们老百姓来着想。那下一步，新立乡呢将继续坚持群众自愿、服务靠前、规范操作的原则，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服务流程，确保惠农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同时结合农时特点，持续开展农机服务近万家活动，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覆盖面，提升群众获得感，努力构建安全、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0: 来看一组呢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的殡葬管理所扎实开展新殡葬管理条例全覆盖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精神，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政策呢落地见效，我市殡葬管理所呢近日集中开展了为期四天的全覆盖式宣传活动。
1: 活动期间，由所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队，出动宣传人员20余人次，深入全市3家医院、5个街道、12个乡镇及下辖236个村社区，确保宣传无死角。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利用乡镇大集集中宣讲、走村入户、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单250余张，现场为群众解答政策咨询12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新条例的知晓率。
0: 那么此次宣传重点突破了2项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双流市作为火化区的政策要求，强调除国家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外。

其他逝者的遗体必须火化，火化后不得再装棺土葬。二是严明呢，禁止呢，散埋乱葬的监管红线，明确呢，严禁在耕地、林地等非指定区域安葬，严禁呢骨灰装棺再葬，那严禁呢在街道呢搭设灵棚，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等行为。同时，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惠民呢殡葬补贴政策及其殡葬服务收费清单化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转变呢旧有观念，树立呢厚养薄葬、文明治丧的新风尚。据了解呢，市殡葬管理所呢后续将此次集中宣传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宣传机制，持续巩固宣传成果，保障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发布的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为您发送。您只需要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会在节目的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收留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血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着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进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李果这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式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款潜逃。期间呢，童某存在向被害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接部分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的专班，将相关的案件并案侦查，于4月3号将童某抓获。目前呢，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那通报当中呢也提出，为了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5天碰瓷儿6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5天碰瓷儿的6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3人职业索赔团伙5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了6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3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有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

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哎，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盒，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存，这个冷藏1到2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儿，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降解冰袋去降温，然后呢，用这个高品质的保温饭盒将食物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而且在食用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复热，用微波炉高火加热至少是3分钟哈。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饭菜哈摸着是热温的了，觉得是高。

刚好入口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没有热透，它还有可能在中间藏着一些这个细菌哈，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把食物热透，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的。那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一到两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那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吃现做，哎，这样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
1: 1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集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加快行程。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

0: 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

分裂祖国呀，一等一级的罪名。虽然说现在是民国了，也得要他这条老命啊，他能不害怕吗？张作霖拿出来往前一递，妈呀，给你，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大二汉呐，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伸手接过来，两只胖手直颤抖啊，扶在前心上，闭上眼睛，不知琢磨什么呢。张作霖，狗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东西在你手掌里头，就好像两座大山压的本王我抬不起脑袋来呀！你还给我这回我放心了。他眼前呢就是炭火盆，那黑炭呢已经烧完了，光是糊火，这火是最硬的时候。再看达尔汗出其不意，啊噗，把这两件东西扔到炭火盆里了。屋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唐二虎一看，哎，你干什么？说着话想进行抢救，但晚了，噗，一股火烧没了。屋里人无不气愤。达尔汗转回身，又做那大圈医生了。谢谢你，张师长。嘿嘿，这回本王我不怕了。嗯，物证不存在了，光一个人证顶什么用啊？我怎么说怎么有理。什么土灯啊，叫他咬我。胡扯，嗯，我说的气人有，笑人无，我说的诬陷好人，谁都得相信。我告诉以奴欺主，也得有人相信。这回你张师长有什么咒呢？本王就是不认罪。你就告到中央去，他也没咒念，你信吗？张作霖点点头，王爷你真高。不过呀，你晚了一步，我事先早料到这步的。你看这是什么？拉个抽屉，又拿出两份来，在达尔汗面前一晃，哎，看看，这是真的。刚才您烧的那是假的，那是我手下的高等参议袁金凯模仿着写的，慌乱之中你也没查查清楚。哈哈哈哈哈哈，王爷，你看这才是原来当的货呢。啊，这回达尔汗彻底认罪，文的斗不过张作霖，武的打不过张作霖，现在他是真正的没咒念的。张作霖又进行开导，后来达尔汗的汗珠子往前直淌啊，这回真认罪了。张师长，我服你了，真够意思。我有个要求，不知道张师长肯不肯赏脸。王爷请讲。嗯，我打算高攀一步，跟张师长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磕头拜把子，你愿意吗？这行，太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拍拍相案，俩人磕了头了。达尔汗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怕张作霖拿他当驴使唤，卸了墨子把他宰了。那磕了头

0: 头亲近了一步，表示不甘心，那你张作霖想什么办法得维护我。张作霖明白他的用意，磕完头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台摆酒宴款待王爷，另外把外边的俘虏绑绳都解开，别让他们跪着了，该吃给他们吃的，该喝的给他们喝的，让王爷带回王爷府。这达尔汗是非常感激呀、啊，在酒席宴前又谈了会儿闲话，张作霖把眼光就落到他儿子包布身上。他儿子看上去24、25岁，也是大块头，大脸盘子，小眼睛，但这个人呢有毛病，属于弱智人，跟正常人不一样，痴傻呆迷，魂飞太散。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

0: 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阶段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两部分的内容。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企业能否用虚拟货币来支付工资。之后呢，跟大家讲一讲深夜回家时误入了马圈，那么养马者是否应该担责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啊，很多年轻朋友找工作，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啊，并不是特别的在意。那如果说用人单位和您说，哎，我可以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你的工资吗？或者说可以用虚拟货币来发奖金吗？您是不是会同意呢？有的朋友啊，可能就想，哎呀，行啊，也可以吧，既然给了，那我就要呀。那在一家网络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沈先生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沈先生离职之后要求公司支付工资的时候，结果两位股东却说已经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支付了。沈先生无奈之下起诉至法院。那么企业到底能不能够以虚拟货币的形式来支付工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的讲一讲。那么下面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李文丹法官。哎，李法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
2: 李法官，您啊，先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这个沈先生当时啊，在这个用人单位，就这家这个网络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时候，当时双方是怎么约定

0: 他的工资报酬啊相关的一些劳动待遇的。
1: 好嘞好嘞。这原告沈先生呢，是于2019年7月呢入职某网络公司担任副总裁，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啊，约定呢实行的是不定时工时制，月工资人民币50,000元。
0: 嗯，
1: 同时呢还有14天工资，目标绩效半年度奖金50,000元。
0: 约定的是14天工资是吗？就是他一年12个月可以领14天。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哦，那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怎么就涉及到这个虚拟货币这样的一种让大家听起来比较少见的发放工资的形式了？
1: 在那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啊，双方呢通过邮件的形式确认了月工资50,000元啊，以人民币加虚拟货币的形式支付，其中人民币呢占2,000多元。
0: 嗯。
1: 虚拟货币呢兑换成人民币的价值是40,000多元，两个加起来50,000元。
0: 也就是说，沈先生其实每个月拿到手的人民币只有2,000多块钱。
1: 啊，对对对，剩下是虚拟货币。
0: 全是虚拟货币。那后来就这样的一种形式一直是持续下去，沈先生也刚开始也没说什么是吗？
1: 对，一直持续到2020年10月17号，他个人这个原告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那一天。都是这样发放的。
0: 哦，那后来到这个沈先生辞职以后，就这个虚拟货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支付工资，沈先生就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后来怎么和用人单位就产生了纠纷了？
1: 嗯，因为他那个每个月50,000块钱呢，是支付到了2020年9月份。他2020年10月呢，实际工作到10月17号，然后呢，用人单位只支付了人民币的2,000多块钱，只支付了人民币的那2,000多块钱，然后呢，就是10月份的工资没有给够，然后呢，所以沈先生就要求啊，他应该支付10月份的全部工资50,000块钱，然后还要再支付14天工资，还有那些绩效奖金等这些钱，还有加班费啊，因为这些钱款发生了争议。
0: 那用人单位是什么意见呢？他是说不给呢，还是说我已经用虚拟货币给过了还是怎么样呢？
1: 用人单位的意思就是说，那个2020年10月的工资呀，是都给完了，给够了，2,000块钱就够了，就不用再给别的了。然后呢，其他的钱呢，14天工资呀和目标绩效奖金，这些钱呢是一种并列关系，就是14天工资里面包括了目标绩效奖金。而目标绩效奖金呢是需要考核的，但是沈先生考核结果是 C， 所以呢都不需要再支付了，所以认为是没有拖欠钱。然后后来呢，那个法庭就询问说，如果法院认为就是公司应该补发工资的话，应该用什么形式来支付工资？然后呢，被告那边就说，那我们只同意用虚拟货币来支付补发的工资。所以双方就这时候开始发生了争议。
0: 嗯，对。那作为用人单位，有没有讲为什么他们跟沈先生约定的一个月有50,000块钱，实际只给沈先生发2,500多的人民币，剩下将近这个47,000多都用虚拟货币支付？当时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形式呢？
1: 嗯，当时公司的说法是说，公司啊处于创业阶段。然后呢，就是账上的资金啊可能不足，但是呢，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啊有持有这个虚拟货币，然后他们本身也是网络公司嘛，所以双方可能也就这方面进行了协商。然后沈先生本人呢，可能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在履行过程中没有提出异议啊，所以最后就达成了这样的协议。
0: 那在这个事件这个纠纷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是按照约定足额的按月的发放虚拟货币的是吗？
1: 对，发放到了2020年9月份。
0: 哦，
1: 就是他最后一个月。
0: 对，就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问问我们沈先生哈，那这个虚拟货币到底能不能提现啊？因为这2,000多块钱恐怕压力会比较大
1: 他呀，就审理过程中，沈先生本人是没有出现的，都是委托他的代理律师出现。然后呢，我们也问过这个问题，但律师以这个并非原告本人并不了解之前的履行情况为由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0: 哦。
1: 他认为，因为双方对于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争议，所以就没有 这方面进行向原告进行核实了，
0: 嗯，就
1: 没有回答法庭这个问题。
0: 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那么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是不是能够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支付工资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在这个案件判决的时候是如何认为的？
1: 关于虚拟货币这块，我们最后认定呢，还是必须只能以人民币的方式来支付工资。
0: 为什么？嗯。
1: 就是首先呢是。我国现有的法律工资有个这个劳动部有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里面第五条明确规定了说工资呢应该以法定货币来支付，不得以实物以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然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6条规定，我国的法定货币呀是人民币。然后在2020年的9月份，就是最高法院、网信办等十大部门呀，联合出具了一个关于防范虚拟货币炒作风险的一个通知，里面明确说呢，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像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等这些虚拟货币，它不具有法偿性，
0: 嗯，
1: 并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面流通，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本案涉及的这个 USDT 啊，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泰达币。它是不能够流通的，所以呢，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我们只能以人民币的形式来支付工资。
0: 那也就是说，沈先生的用人单位还是要以人民币的方式把应该支付给沈先生的钱给支付了。
1: 对，
0: 那么至于像什么什么绩效奖金啊，什么14薪啊，什么年度奖金啊，这些是不是也需要一并支付呢？
1: 对，最后我们那个经过审理认为啊，这个14薪工资呢是主张是符合他们双方的合同约定的，应该给予支付。然后目标绩效奖金不涉及考核的问题嘛，
0: 嗯，
1: 但是公司呢在庭审的时候啊说这个公司没有相关的考核制度，然后呢他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考核的过程以及情况，所以呢我们认为应该按照100%的比例向沈先生支付目标绩效奖金。
0: 嗯，对，虽然说这起案件啊是一起比较特别的案件，我们可能很少说在实际为用人单位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会碰到这种用人单位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支付工资的情形哈，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用人单位效益不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打折呀、打白条啊这样的情况，那么甚至有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像用虚拟货币来支付哈。那么您觉得不管是作为劳动者还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通过这起案件，您呢从承办法官的角度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得从用工单位的双方来说吧。
0: 嗯，
1: 首先呢，从这个劳动者角度出发，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我们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用这个人民币支付工资。如果说劳动者就是同意用虚拟货币发放工资的话，也会面临相关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这个行为可能会被认定无效，获得了虚拟货币啊没有办法流通。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情况，所以呢在用工的时候应该明确立场，要求用人单位以人民币来支付工资，保护自身的权利。
0: 嗯，
1: 那从用人单位角度呢，用虚拟货币支付工资呀同样也面临风险，首先面临的就是相关的行为被认定无效，那需要另行补发工资的风险。同时呢，如果用人单位持有大量的虚拟货币并且发放工资，可能还存在扰乱金融秩序的风险，并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所以用人单位应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用人民币向员工发放工资。
0: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李文丹法官，谢谢李法官参加节目。
1: 好，您谢谢，客气。好，谢谢。
0: 好，李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说说哈，这个深夜回家，结果误入了一个马圈，后来啊和这个饲马者，就养马的人发生了纠纷啊，以及这样肢体上的冲突。

0: 那么这里出现养马者有关防卫的问题哈，而且还导致了这个深夜误入马圈的这个人的一些损害啊。那么这里就引发了一个案件，那么具体这个案件是怎样的情况呢？啊，以及呢后来这个案件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法官助理樊思迪，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樊思迪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樊思迪你好。那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2020年哈，就是去年前年的4月份的一个深夜了。那么当时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嗯，当时是张先生，他在隔壁村的亲戚家喝完酒以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回家的途中呢，张先生就想下车小便，就将车停在了路边。大概走了10几米呢，到了杨先生的种植地里小便。小便完以后，张先生听到附近有狗叫声，就随着狗叫声进入到了种植地边上的一个马圈中。
0: 嗯，
1: 看到马圈里呢有马，张先生便上手去摸马。
0: 哦。
1: 此时这个马圈的主人杨先生呢，他被狗叫声惊醒了，就怀疑是有人偷马，就拿起放在床边用来防身的钢条来到了马圈里。一片漆黑中呢，他看到有人正在摸自己的马，然后便大喊了一声：“站住，逮你好长时间了。”随后就拿起手中的钢条开始击打张先生。
0: 我、天哪，钢条啊，钢条是吗？
1: 对，一个比较细的那种钢条，他说是平时就放在床边防身用的。
0: 哦，后来呢，真打伤了是吗？
1: 对，他抽打了10几下以后呢，张先生不干了，就冲他喊道：“说我在醒酒，你打我干啥？”杨先生觉得张先生当时的举止看上去没有酒醉，还很清醒，就继续用钢条击打这个张先生。张先生就转身向马圈外，就掉头就想跑。杨先生就紧跟着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继续用钢条朝张先生的后背砍去，张先生就被砍倒在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旁边的邻居听到了有动静，就报警了。警察随后就到了现场，张先生就被救护车带走救治了。杨先生就被民警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了。
0: 哦，哎，那这个杨先生哈，就是这个马场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人，他为什么要冲着张先生喊说站住，逮你好长时间了？好像他已经这个提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似的。那当时是个怎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杨先生呢，他就是这边的一个养殖户，他在这个种植地呢养一些马还有羊、蜜蜂什么的。他说之前这边就发生过盗窃事件，他就丢过羊和马，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抓着这个盗窃者，所以他当时就警惕心比较强。当夜呢又听到这个狗叫声，外边有动静，他就误认为是有人来偷他的马。
0: 哦，所以他正好还看见这个张先生摸那个马的后背，他可能就以为说张先生就是一个盗马贼。
1: 是的。
0: 是吧？哎，那关键是他拿那个钢条就那么抽人家，人家张先生跟他无冤无仇的哈，抽了那么多下，张先生这个伤情的情况怎么样？
1: 张先生被送到医院以后呢，被诊断为是多发刀砍伤、失血性休克，全身也是多处皮肤裂伤。后来也做了一个鉴定，伤情呢是属于轻伤1级。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得构成刑事犯罪了呀？
1: 刑事犯罪这边呢，因为考虑到那个养马的主人杨先生呢，他是没有这个故意的，所以刑事那边就没有立案。民事这边张先生他认为他受到了侵权，然后遭到了一定损害，就诉至法院，就要求这个养马者杨先生赔偿他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共计23万余元。
0: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案件的相关材料哈，就发现这个张先生的这个伤情还真的挺严重的。比如说这里面就讲到说有多处的刀砍伤，还出现了失血性休克，还有这个叫右中指截骨是开放粉碎性骨折啊，还有这个右中指叫深肌腱断裂啊，还有这个就是右胫骨是开放骨折啊，左下肢肌肉损伤啊，可以说伤情还比较严重。那我们在这起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那张先生认为杨先生的

0: 问题在哪儿啊？为什么你得赔我这么多钱？
1: 张先生呢？他说他当时就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想要小便，小便完以后呢，想醒醒酒，然后就突然杨先生就出现了。他也向杨先生解释了，他就是在这醒酒，没有其他的恶意。但是杨先生呢，没有听他的解释，而且还继续用钢条抽打他，直到他被当时砍倒在地，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休克，后来被送到了医院。他认为杨先生这个损害他的故意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要求他对自己的这个人身损害进行一个赔偿。
0: 那作为这个杨先生来讲，他在法庭上有没有什么辩解？那为什么？当然，理由您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他认为他是偷马贼。那他对于自己把人家一个无辜的人给打伤了这件事儿，他有没有一些什么说法呢？
1: 他说当时本来就已经是深夜了，他也是被狗叫声惊醒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他当时也是为了控制住局面，吓住张先生。他说他的这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也是一个正当防卫。同时呢，考虑到他当时以前他这边也发生过盗窃的现象，所以他认为他有理由怀疑，在深更半夜有人就是闯到他的这个马圈里，是有可能是心怀不轨的，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当时是一个正当的防卫。
0: 那到底哈，这个杨先生的行为能不能够算作是一种正当防卫？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1: 我们就是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其实这个张先生他在深夜闯入杨先生居住的种植地，并且进入到杨先生的马圈，对他这个私生活的安宁，甚至是人身财产安全，是可能构成一定侵害的。而且根据杨先生他提交的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来看，也可以看到张先生他进入马圈以后是有手伸向马匹的动作的。那么结合这个当时深夜事发的时间以及环境，杨先生为了防止马匹被盗，保护自己人身及财产安全，而与张先生发生肢体冲突，他是具有合法的防卫目的和一定的现实紧迫性的，因此他的行为是构成正当防卫的。但
0: 能
1: 是
0: 算正
1: 呢，
0: 当防卫？
1: 对，但是他就是在他初步制止他的时候是正当防卫的，但是在向张先生向他解释自己是在醒酒，而且张先生也没有任何反击和还手的情况下，杨先生还在继续抽打，甚至张先生都掉头跑了，他还追出去一直打，一直打，直到把张先生砍倒在地，也没有采用公权力，比如说报警来处理这件事情。可以认定他其实这个防卫的手段和强度是明显超出了他保护自己马匹的必要程度，属于一个防卫过当。
0: 对对，因为像比如说，他就算是这个张先生对他的马匹有一些这样的不良的企图的话，那么当这样的一种危险性已经解除了以后，因为他已经比如手从马背上拿下来了，那么他已经开始准备拔腿就要跑了，那么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已经解除了，但是你还要继续去追赶殴打，而且没有寻求公权力的救济，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确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责任的承担，我们法院是如何考虑的？
1: 他一审呢是本来是判定，杨先生要对张先生的损伤承担80%的赔偿责任。我们二审就是考虑到这个杨先生他确实是超过了一定的必要限度，然后我们就改判承担50%的赔偿责任。
0: 那为什么要从80变成50呢？
1: 还是主力，当时我们是从他这个砍击来进行了一个分析，认为他其实当时是构成了一个三轮的砍击。第一轮就是杨先生就是刚闯入，他看到以后摸马匹的时候，他拿钢条抽打，这算是一个就是正当防卫正常的砍击。然后张先生对他进行解释以后，杨先生还继续砍击，这是第二轮。然后第三轮，张先生跑出去以后，杨先生追出去，继续对他进行砍击，这是一个第三轮的砍击。我们综合考虑这三轮砍击呢，是认为第一轮的砍击是一个正当的，但是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砍击都是超。

0: 过了一个必要限度的，
1: 嗯，
0: 所以就酌定了这个责任比例，最终是改判了他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 嗯，对，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您简单跟大家说说，通过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大家应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想提醒大家，首先这个公民他是享有行动自由，不受限制，但是呢，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安宁。然后同时呢，我们平时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在遭遇威胁或面临危险的时候，应当采取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并及时借助公权力解决问题。在行使正当防卫的时候呢，也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否则也要对自己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
1: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今天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也非常感谢法官助理潘思迪，谢谢。
0: 嗯，谢谢。嗯，
1: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

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的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你的眼睛还好吗？最近不少的朋友们向慧宇投诉，这个诉苦，说我最近的眼睛又干又涩哈。

0: 好像是有很多东西在前面看不太清楚，但是缓一缓呢好像又好了，有的时候眼睛还胀胀的酸酸的。而说的这些话的人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老年朋友，更多的是中青年人。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眼睛一系列的问题呢？慧宇问了问，后来大部分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看手机的时间啊比较多。手机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便利条件，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扰。那么对眼部的一些影响是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说一说，一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来问候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韩光，韩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您好。
0: 嗯，说到这个手机对于我们眼睛的影响，在临床当中您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呀？
1: 那个手机对眼睛吧，确实是。那个危害性很大，
0: 嗯，
1: 尤其是像我们那个青少年，或者是说，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说，现在手机已经成为大家一个通讯呐、交友啊、生活呀、乃至于学习的一个工具了，所以说大家用的呢也比较频繁，而且呢用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够长，所以说呢它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眼部的不舒服，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有这样的患者来了，就是无缘无故的头疼啊，眼睛干呐、啊，流眼泪呀、啊，但是呢，他来了呢，他不会说是看手机时间久了，他把这个问题他都搁到眼睛上面来了，
0: 他认为是眼睛有病了。出现问题了，
1: 然后呢，他就会说：“哎呀，你帮我通通泪道，看看是不是我这个泪道堵了。”
0: 还挺专业。
1: 对，然后呢，就是再不就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眼睛有那个一闪一闪的呀、啊，就是又冒金星了，又冒黑花了，就这样的。”其实是，说心里话，当我们坐下来跟他细聊的时候，多数都是手机不离手。
0: 嗯，
1: 完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的一些小朋友呢，尤其现在这个假期了，就是家长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呀比较繁忙，可能对小朋友这种管理呢，就是比较疏于管理了，所以为了让孩子既不闹还能安静，怎么办？可能会给他一个 pad， 给一个手机啊，在家里面。好的，所以说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两周前放假了，来你这看视力还是5.0了。”这怎么这两周了，他就视力就有点下降了呢？
0: 仅仅两周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原来可能是你在学校有老师的监管，你回到家里面了，你这个就是没有控制他在用这个眼睛，所以他就是
0: 这个太可怕了，
1: 眼睛发生了一定的这种伤害了。
0: 通过刚才我们的韩光主任这一说，两周啊，14天的时间，我们经常说21天形成一个习惯，可是对于眼部来说，尤其是未成年人，可能这个眼睛你短时间内的一个这个坚持的一种负重，对他的眼睛的负重就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就会短时间内对他造成一种伤害。也有人跟慧宇关注同样的问题，短时间内的伤害对眼部的伤害哈、啊。那短时间内能不能恢复呢，主任？
1: 短时间内还是可以恢复的。你比如说像小朋友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是对他有一个，就是他来了以后，我就给他散瞳验个光，就是还好，只是就是他自己觉得这个看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一点补救的办法，就是说告诉家长怎么样去监督这个孩子。但是成年人也有这样的，成年人这种那个短时间的损害呢，有的你就是恢复不了的。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有这样的患者，他本身是个高度近视，然后长时间呢看了用了这个手机以后，一宿看的是小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来了以后眼睛疼得不行，结果我们一量眼压是高的，然后就给他紧急用了药了以后，然后就去了，我说你再进一步查一下吧，结果他就是一个青光眼急性发作了。
0: 青光眼急性发作，
1: 对，
0: 这个仅是看了一部夜间看了一部
1: 小说，
0: 手机的这种观看方法。
1: 对，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其实高度近视就是在于这个青光眼这个距离要比正常人他就是近的，所以说你这个就是长时间的这个用手机，然后呢你又是在一个比较暗，这个患者的这个眼压的这种急速的升高了，所以他可以这么说，就一宿之间，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是哎呀，他说我这眼睛前。

面像有塑料一样，就疼的就不行了。结果我们两个眼压，眼压是高的，所以他就急诊，后来就降了眼压以后去做了一个手术。所以这个就是短时间内发生的这种眼部的病变，但是呢，可能他这个损害就。

0: 这个你就会感觉有的时候有膜呀，异物感，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我这个眼睛里面总像有东西，有沙子这样的。实质上是你这个泪膜保护你那个角膜的时间变短了。
1: 哦，
0: 所以说你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你要再是一个就是说免疫力比较低，正好赶上这个时间段，您又出现了这些就是比如感冒啊、不舒服、啊、这些症状的话，很可能因为这个角膜缺少这个眼泪的营养，你会发生一系列的，比如说轻一点的，咱们说是角膜炎；重一点的，你可能就是比如黑眼仁上面那一层，我们叫角膜上皮，你可能它就脱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其实就是手机是小事儿，但是可能对我们这种影响，它就变成大事儿了。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们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哈，这可能都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之前你可能会有一些眼睛你没有在意，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基础性的一些疾病，高血压啊、糖尿病，只不过他可能血压不是很明显，高的不明显。糖尿病呢，他可能也就是初期，但是他忘记了有很多的并发症也都在眼睛上。
0: 是这样。
1: 那你可能这一宿连续的看了这一部让你这个特别心动的、特别喜欢的、深陷其中的一部小说，手机的小说，那再加上这种泪腺的分泌的变化，眼干造成的，那可能就是无法来这个逆转的一种伤害，就需要手术去治疗了。
0: 是这样。
1: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疲劳了，那你缓一两天也行。可是现在我们说人们啊，你有没有时间给自己的眼睛做一做这种休息啊、休养生息啊、缓一缓的这个时候，女性朋友可能有时候还做做身体理疗理疗，那么有的人还按按脚，对眼部的呵护我觉得就越来越少，反倒是给他的任务量是越来越多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眼睛除了正常的我们生活需要外，其实它也承载了超负荷的工作。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当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不妨给眼睛也做一个健康的体检，就是让你的生活有张有弛，让你的眼睛也得到充分的休息。
1: 这个太重要了啊，别忘了每年一度的体检一定要给我们的眼睛也做做筛查，尤其是看看眼底的情况。那么我们说眼部的一些问题，如果通过日常的筛查，每年一度的这个眼部的筛查查眼底，我们能发现哪些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也不少的人也关注这个问题，他说是啊，我每年也查一查眼底，查眼底之后那个数值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关注了。那我们查完眼底之后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数值，哪些是对我们有参考性的价值的呢？
0: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在做眼科体检的时候呢，那个视力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大夫，我这视力是多少啊？有的医生会告诉您这视力是0.6，或者是您这是1.0。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当你这个视力低于正常的时候了，您一定要看看它为什么低于正常了。另外呢，这是个远视力，您还应该查一下近视力。近视力就是说的看我们看近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这个视力呢，我建议如果您要是40岁以上的人，你应该看看查查你的近视力。然后呢，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啥，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大夫，那个您看我是不是白内障，那就是看看您晶体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呢，尤其是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的，或者是说你本人年纪很轻你就得了糖尿病，那你更要关注这个晶体的这种变化了。然后呢，看看玻璃体，玻璃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有的患者来了会说，或者您自己感觉，我怎么前面总有像苍蝇一样东西在飞？这个可能的问题是出现在你玻璃体里面了。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眼底了。眼底它跟您就刚才像主持人说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包括我们的血脂高啊，在你眼底通过你血管的那种形态和你眼底呈现出来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出血，有没有渗出，你血管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医生一定会

0: 您到了一个成年年龄的话，应该是眼球已经发育正常了。一般情况下，这个近视或者是静止了，或者是发展的会很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就成年人，你这个近视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这个用眼的这种超负荷的这种用眼，已经让你这个近视也在不断的发展。所以说，当您这个近视发展快的时候，一定要看看眼底，因为你从你的近视小的度数发展到大的度数，你超过了一定度数的话，可能你就不是单纯的是一个近视的问题了，很可能您就是一个病理性近视了。这样的话，你眼底也会伴随着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近视这个就是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如果发展的快了，我觉得要比小朋友的那种近视你也还要重视。
1: 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受益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我们说眼睛的屈光度各方面的可能都已经固定了，但是真的有时候一年长了100来度，一年长了200来度，这时候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了。
0: 是这样，
1: 尤其是眼底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眼病它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啊这样的疾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而且人说了，久视伤血呀，这个视呢就是视力的视。
0: 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我们俩聊的那样，就是那你长期的或者是让眼睛过劳的去工作的话，一定是耗伤了这个眼睛的营养。
1: 对，
0: 那眼睛靠什么来营养？就是靠我们的气血。
1: 哦，
0: 所以说当你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可能医生给你诊断完以后了，包括或者是给您做完手术以后了，他会给你下一个医嘱，告诉你营养网膜促进吸收。那就是说啥，就是说让你眼睛眼底这个血液循环要促进它这个血液循环的丰富，然后眼睛呢你得是靠这个血来供养它来。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医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就说的，一定让你气血充盈，气血充盈以后了，你这个气血才能上盈于头目，然后你这个眼睛才能心明眼亮，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看东西很清晰，然后呢我会很就是对这个视疲劳我也会很快的缓解它。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有的时候会给患者一些就是比如说就类似于代茶饮吧，根据你的体质，比如说你要是像冬天了，我们会告诉他你用点枸杞子啊，加点菊花呀，或者是玫瑰花呀，少搁点干姜，我们泡点水，然后呢您呢可以喝。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体质比较寒的人呢，你可以加点红糖，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气血充盈了，一看你那个脸红润了，你这个眼睛肯定得到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 刚才说的这些哈，一时间有点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枸杞、红糖，还有菊花，
0: 玫瑰花，
1: 对，
0: 如果要是您那个体质呢稍稍有一点就是说的壮的话，您可以用点那个山楂干加在里面泡泡水。
1: 太好了。所以在我说平常我们可能对着电脑比较多的人，玩手机多的人，一定要旁边泡上这样的一壶茶饮，没事的时候补补气血才好。因为我们说久视伤血，血和气呀，它是同步进行的。
0: 是这样的，
1: 气和血哪个不够，你可能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说我经常供氧不足啊，啥叫供氧不足？那就是供血不足了，是不是？
0: 就是你气顺畅了，
1: 对，
0: 血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调畅气机，然后你这个血它才会充盈。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就对你这个身体的一种健康状态肯定是有益处的。
1: 一旦发现我们的眼干眼涩了，眼睛没有力了，或者眼睛酸胀、眼眶疼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那你不妨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我们耗了气血太多了哈？是熬夜了，还是工作量太大了，还是说你说话的次数太多了？总之会有一些方式，它可能泄了你的气了，然后这个伤了你的气血了，那你就得补上去。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方法呢是一个比较缓一点的温一些的这种茶饮。那有人说了，我说我这些茶饮可能已经解决不了我的这个气血的一个问题了，眼睛已经很伤了，那有什么样的中医药方吗？接下来的时候啊，被我们的韩光主任称作回阳水，被我们的中医专家尤其是眼病专家能说到这么神奇的一味这个中药还是食材到底是什么，我特别

0: 你的好奇，韩主任。
1: 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嗯、
1: 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楂。其实山楂呢，如果说你要是脾胃不好的话呢，你可以用我们中药里有一个叫焦三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把山楂要你炒熟了以后用。
0: 嗯、
1: 但是呢，我在临床上经常是推荐给患者，就是你可以把山楂。那个自己把它晾成干儿也行，或者也有卖的
0: 卖的那种山楂干、
1: 哦、也挺好的。就是说的那个，如果你那种特别善太息，就总爱唉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山楂呀，然后配点那个菊花呀，那不是玫瑰花。我们就泡点水喝，
0: 疏肝理气，
1: 疏肝理气，然后你还可以调脾胃。你脾胃好了的话，你吃的东西吸收好了，你不就生成气血了吗？
0: 嗯、
1: 所以叫它回阳水，阳嘛就是回阳气。咱们
0: 就是补阳气，
1: 对，你有养分了，你自然而然的，你这个气色呀、身体啊状态就是好。
0: 以前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山楂干可能是用来消化的啊，这个开通我们的脾胃的。有的时候说吃的过多了，喝点山楂水；然后吃的这个胃不舒服了，消化食儿，吃点山楂糕；或者说你要没有胃口了，开开胃。没想到它对于这个补气血、补气这一块还有这样的神奇的效果。
1: 对，就是说中药是这样，你把它配合好。好了，每一位和每一位之间、
0: 嗯、
1: 让它组合好了，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另外呢，我们中医呢，看病不只是用药，其实更推崇的就是这种，比如代茶饮呐、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用一点。就是大家最知道，你比如说得把这个山药。做粥的时候，您可以里面搁一点儿，对吧？还有就是像那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您愿意美，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肠胃它又不是很通畅，容易出现便秘，那怎么办？我们在泡茶的时候里面可以稍稍搁点这个决明子，但是决明子我建议大家，你放的时候你先煮一下，你必须得把那个决明子里面那个黏黏的那种东西泡出来。它才是有意义的、
0: 嗯嗯、因为它外面的壁非常的
1: 硬，
0: 所以可能先光靠这个开水去冲泡好像很难达到。
1: 对，而且当你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把它泡得很久了，就是你要把它倒掉了，所以有效的东西您没用上，
0: 你
1: 看也挺可惜的。
0: 真是这样，就是好东西是好，但是你不会用，用错了它的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完全没有吸收到。有的人说哎，那我就这个还有什么的呢，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煮的那些东西的，还有是喝的这个液体的不一样。所以我说中医很神奇的就是一定是精准的这个对位，西医里面有靶向治疗，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东西你得吃对了，配合好了，搭配对了，
1: 是
0: 还有说时间你吃对了，然后饭前饭后啊都是有说到的。
1: 你比如说像经常失眠的人、
0: 嗯、
1: 你要是用这个中药调的话，我是建议您就把这个晚上这一副药用的药你搁到你睡觉前去吃，它一定是有助于你睡眠的。如果说你像我们用其他的药一样按照那个时间去用的话，可能对你这个助眠的效果就会差一点。
0: 原来是这样。接下来的时候，韩光主任，有听众想来咨询问题，我们来问候一下榆树68岁的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护理老师您好。
0: 您好苏先生，有什么问题跟我们主任说一说。
2: 那个是这样的，我正听咱这个节目呢。
0: 嗯，
2: 那个我问这个问题吧，可能有点刁钻，是啥意思呢？我倒不是给我自己咨询，我是给我孙子咨询的、
0: 嗯。
2: 刚才我听您讲，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就是让现在这个放假的孩子他能听话，少玩手机呀、啊？现在我孙子就在我这个屋内呢，
0: 嗯，
2: 一天来了拿着手机，不管是有没有阳光，无休止的就这么看。你要不说吧，

0: 刀子弯着肉一样瞅着，你说也制止不了。
1: 咱们说的问题呢，不光是您，这一定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先这个分清楚角色哈。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中医专家干嘛的呢？是看病的，那只能告诉你，可以科普，你遇到问题可以看。那么您是什么呢？您是孩子的家人，是他的
0: 爷爷。
1: 您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是他的无论他的父母还有家人，是他的监护人。那对于孩子的习惯我们帮不了您，需要您和他的父母去养成。手机在他手里，这是大人人给的，网络是你们给连的，内容是你们让人家看的，回头眼睛视力出了问题可以找医生，所以你也找对了角色，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行。能明白慧宇的话吗？
0: 我听懂了。好，
1: 听懂了，
0: 那我就打扰你们打扰你们了。
1: 也这个打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有必要啊。可能刚才我说的比较直接了，苏先生可能能理解，但也可能不理解。但是我觉得家长得做家长的事儿，医生做医生的事儿，主持人做主持人的事儿。
2: 对，是这样，
1: 是这样吧。手机都已经给人家了，回来让我们来教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拿回来告诉孩子，这手机对他的影响，或者跟着孩子一起来听听节目，我觉得都可以。其实这样的老年朋友很无奈哈。
2: 对，就是说这就是隔辈人。
1: 对，
2: 就是又要是使劲的去管，又怕伤害孩子，完然后
1: 孩子一哭他又手足无措了。可能这个等那个儿子一回来，还这孩子再一告状，爷爷怎么样了，他又觉得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手机给孩子全家都消停。
2: 对，
1: 可是你再待半年一年两年之后，那时候真正的后果可能就显而易见了哈。我觉得孩子的习惯不是靠爷爷奶奶来单独去培养的，也不是靠爸爸妈妈，真的是靠全家人的一种理念的形成，给孩子灌输一种培养一种这样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都是父母，那您又是眼科专家，咱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急，或者说我可能说的有一点，我不知道刚才那位先生会不会心里有一点介意哈，就是您是专家，您会从什么样的角度跟孩子说？因为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我们也从手机从网络当中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它有它的用处，那您怎么跟孩子说呢？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父母吧应该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说的，而且你这就是说的，咱们不论是从学识上还是从健康上来讲，你家庭是第一阵地。
1: 嗯，
2: 所以说对孩子这种教育，因为我这孩子可能是大了，但是我对孩子一直是这样，就是说的，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你都得是有一个时效性，而且你得有个时间能控制你自己。
1: 对，
2: 就是孩子也是这样，你要把道理讲明白了，你跟他说好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可以，比如手机我们可以换成是 Pad， 离多远看，然后你每天看多长时间，然后你做到了我会怎么样，你做不到我们会怎么样。因为我这里面我讲一个我儿子小的时候吧，他喜欢游戏机。
1: 对，可以让刚才那位先生啊，可以咱们这个借鉴一下，看看您能不能起到一些这个启发吧，对您来说。
2: 我是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我们只能，咱们这个游戏机下游戏只能上你买的那个经销商
1: 那
2: 家去。
1: 对，
2: 那
1: 个年代游戏机其实已经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不少的欢乐，但是也的确给孩子的视力造成了不小的影
2: 响
1: 了。
2: 因为我儿子今年是26岁、那我说起这事儿呢，至少得是他12岁的时候的事儿，就是临上初中的那个时候，
1: 这得10多年前了。
2: 完我就去，我是买的时候我先说，我说如果我要不领孩子来，任何一个人领孩子来，你要给他下游戏，我就把这个东西拿来退了。完回头我跟孩子说，我说得放假上学期间你只可以，就是说的周五的晚上你玩，你玩吐了我都不管你，但是到了周五的晚上，你过到周六了，这周六周五这两天，就周五的晚上到周六，除了这两个时间你再玩，一定把它处理掉。然后你放假了，你定出时间了，就是说你正常玩啊，这些时间学习时间你都安排好以后了，你哪个时间段你玩这个游戏机， 就是你一定是你自己制定这个时间，你自己去执行。所以说，就孩子从小养成这种习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因为这个游戏机发生一次纠纷。
1: 对，
2: 所以说孩子，即使是你可能他近视了，或者出现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至少我觉得咱们教会孩子，有的时候你孩子是需要。

0: 克制的，
1: 自律，
0: 对，
1: 克制自己，掌控自己，不光光是在游戏上，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将来呢，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生活和成长发育，他都能够达到一种自律。如果在这个点上你都控制不了，那么我觉得那对将来来说，可能你更控制不了他的行为哈。所以吧，那通过刚才这个热线呢，我们也启迪更多的家长朋友，孩子的健康不光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所以我们要为整个社会培养出来优质的这个少年一代哈，我觉得家长都有责任。所以家长朋友们更不要把这些责任完全推卸给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才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韩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再次谢谢韩主任，辛苦了韩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128集。
3: 上回说到，冠小河和瑞峰去找招弟儿，结果却被圈禁了起来。到晚上10点了，小河还没有回来，高弟儿心中打开了鼓。最初他感到欢喜，假若小河和瑞峰都被日本人扣下，招弟儿也就得受惩戒，那么钱先生的妙计岂不是成了功？可是再一想，假若他们真被扣下，日本人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齐家和他自己。他有点发慌，他决定先去警告齐家一下，运煤也正在等着瑞峰。高弟儿把来意说明，运煤把瑞轩叫了起来。瑞轩听罢高弟儿的话，马上去把祖父与母亲都叫了起来。他知道，假使日本人真来调查，他们必分别的审问齐家的每一个人，大家的话若是说的不一致，就必有危险。高弟儿把话又说了一遍，齐老人与天佑太太都一声没出。瑞轩首先提议，我们就是受刑也不能说出钱先生来，是不是？齐老人点了点头。日本人问的老二，我们怎么回答呢？瑞轩问。实话实说。天佑太太低声而坚决地说，
4: 对，实话实说。
3: 齐老人的小眼睛盯住了自己的科系，说，
4: 他的年纪，他的为人，他的履历，跟他愿意去当特务都照实的说，不必造假。我们说实话，信不信全在日本人，杀剐存留任凭他们，反正我们说的是真话。
3: 老人把头抬起来，小眼睛看着大家，
4: 实话还要硬说，我活了快80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并不见得准有好处，硬着点。
3: 说完，老人的手可是颤起来。
5: 我呢，大哥，也实话实说。
3: 高弟儿问瑞轩，除了遇见钱先生的那一点，都有什么说什么，他会叫招弟儿跟你对证。瑞轩告诉他，
5: 那么我大概得下狱。
3: 怎么？运梅问了一声。
5: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平？我不能自圆其说。
4: 还是实话实说。
3: 齐老人像发了怒，声音相当的大，
4: 咱们的命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干嘛再多饶一面说假话呢？
3: 高弟儿沉默了半天才说，
5: 好吧，我等着他们就是了。
3: 瑞轩把他送回去，他还要嘱咐他许多话，可是一句也没说出来。一夜，齐家的人谁也没睡好。不错，几年的苦难把他们都熬炼得坚硬了一些，可是他们到底是北平人，没法子不顾虑恐慌。

0: 果然不出高弟所料，约摸着大概刚刚五点钟吧，小羊圈来了一卡车日本人，胡同口大槐树下都设了临时的岗位，倒仿佛胡同里有一连游击队似的。三个进了六号，五个进了齐家，齐老人有了双重的准备，几年的折磨与昨晚的会商，决定硬碰硬的对付日本人。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四个人在四处分头审讯瑞轩、运梅、天佑太太和齐老人，这样审问后，他们比较了一下他们的记录，而后把大家集合在一处从头拷问。齐老人的眼神告诉了瑞轩们，他自己愿意做代言人，日本人问一句，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一句。日本人问道，你们知道他愿意做特务？
1: 知道，
0: 齐老人回答。
1: 为什么他要去当特务？
2: 因为他没出息。
1: 怎么？甘心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还不是没出息？
0: 天佑太太和运梅听老人这样回答，都攥着一把汗，可是日本人的态度仿佛倒软和了一点，他们都看着齐老人，半天没再问什么。老人的白发、高身脸与铁硬的言语，好像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使他们不好再开口。两个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其中的一个匆忙地走出去，不大的功夫，他走回来带着一号的日本老太婆。瑞轩心里亮了一下，他就疑心他，所以每次他用话探他，他老留着神，不肯向他多说多道。可是不久，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日本人逐一地指着齐家的人，问老太婆几句话，老太婆毕恭毕敬地做简单的回答。虽然他们说的是日本话，瑞轩听不懂，可是有老太婆的神气与他们的反应，他看清楚，他是给齐家的人说好话呢。问完了老太婆，他们又盘问了瑞轩几句，他回答的和他们已记录下的完全一致。他们无可奈何地往外走，老太婆极恭敬地跟在他们的后面，仅在到了院中，他才抓着机会看了瑞轩一眼，微微的一点头。瑞轩明白他的意思，也只微一点头，而没敢说什么。

0: 日本人走后，齐老人仿佛后怕起来，坐在炕沿上两手发颤。韵梅为安慰老人，勉强笑着说，这大概就没事了吧。老人愣了半天才说出来，
1: 让他们再来，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干嘛还怕死呢？叫他们再来，我等着他们的。
0: 又愣了一会儿，他摇着头说，
1: 一个人没出息呀，能闹得鸡犬不安，我你大家都错了，都不该那么善待老二。
2: 虽然这么说呀，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难道因为他没出息就不要他了吗？
0: 韵梅还勉强笑着说，
2: 不信他明天出了狱回来，咱们还不是得给他饭吃。
0: 老人没再说什么，歪在了炕上。高第儿被日本人带走，他回答不出为什么要离开北平，为什么要走而不办出境的手续。跟着他们走，他的心反倒安静下来。他对自己说，
2: 既逃不出北平去，不下狱也等于下狱，那么到狱里去仿佛倒更妥当一点。假若日本人强迫我做特务，我便点头给钱先生做点事儿。他们要杀我呢也好，反正活着也是受罪。
0: 这么想好，他不单镇定，而且几乎有点快活。来到狱中，日本人马上叫他和招弟对质，他们所说的完全与以前的口供相同。而后他们把姊妹俩带到前门车站去表演上次相遇的情形，他们几乎连一步都没走错，通通与口供相符，车站相遇这一场算是毫无破绽。可是他们不能释放了高弟儿，因为他还没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逃出北平。他们以为那绝对不能出于他的自动，而一定有什么背景，比如城外有什么秘密的机关专招收北平的青年，他们所以必须关起他来，慢慢的细细的把那个背景审问出来。假若因为一两个人的无聊也能造成一段杀人流血的历史，这回事儿便是个好的例证。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举行了整治风纪运动，要彻底肃清不可靠的中国人。小何与瑞峰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的无聊无耻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多少个青年的鲜血都因此而留在暗室里。凡是瑞峰所供出的特务都人不知鬼不觉地丧了命，而后特务与特务之间又趁此机会互相检举倾轧，于是有一大批人被囚在暗室里。招弟儿在和姐姐对峙后仍然被禁在暗室，他解释得很好，
2: 我叫高弟儿回家不是私自放了他，而是想也把他介绍进来做特务。
0: 可是日本人不接受这个解释，他们以为他应当马上向上方报告，不应私自拿主意放高弟儿回家。假若高弟儿没有回家而从别处跑出北平去呢，怎么办？招弟儿无言答对。

0: 最难以处置的倒是小何与瑞峰。日本人调查他们俩的过去经历，他们俩一点不错，是100%的顺民。日本人特由天津调来两位有权威的支那通，叫他们鉴定这两个活宝。结果是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小何的平均分数是98，瑞峰稍差一点，92。据两位支那通说，能得到平均分80分的就可以做第一等的顺民，小何与瑞峰应当是超等。日本人是崇拜权威的，按照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理应马上重用小何与瑞峰。可是他们到底还有点不放心，只好再细细的调查。他们每天要审问小何与瑞峰3次，越审问他们越觉得他们俩可爱，可也越有点摸不清头脑。小何的鞠躬说话模仿着日本人对中国话的语调与用字，与种种小身段是日本人惊异。他们占领了北平才这么3-4年，会居然产生了这样的中日合璧的人物。他们问他，大赤包死在狱里，你有没有一点反感？他的回答是那么自然天真，使日本人不知怎办才好。他深深鞠了一躬说，你们给我个官做呢，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有了官做我会再娶个顶漂亮的年轻的太太。你们要是不给我事情做呢，没办法，我总得想念大赤包。
1: 你得要做什么官呢？
0: 他们问。哼，越大越好，不管什么官。他们彼此相视，谁也没办法。他们喜欢汉奸，也鄙视汉奸。他们可是不知是喜爱小何好，还是鄙视他好。他几乎是个超人，弄得日本人没了办法。他们提审瑞峰，
1: 你得愿意干什么？
2: 我，瑞峰摸着小干脸说，愿意当特务。
1: 为什么？
2: 哼，好弄钱。
0: 是的，瑞峰的言谈风度的确没有小何的那么成熟得体，可是他的天真与爽直也使日本人受了感动。说真的，日本人来侵略中国，哪一个不是为弄钱呢？他们没法再抬起手来长瑞峰的嘴，他也是一个什么超人。为试试他，他们答应下叫他做特务。他噎了好几口气才说出来，
2: 那好极了。
0: 回到浴室，他欢喜的似乎发了狂，见着给他送饭的和从门外走过的，他都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们，
2: 看见过这种事儿没有？我进来坐狱一共只挨过2个嘴巴，猛不丁的大变戏法，我当上了特务。我这有点福分，等着瞧吧，从这儿一出去腰里掖着手枪，呵，钞票塞满了口袋哦。
0: 日本人只能干咽唾沫，想不出主意如何处置他。他们不能再给他施行，那对不起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不能真用他做特务，因为他的嘴是一台小广播电台。他们求着他光多费一些饭食，放了他又不得妥当。于是小何与瑞峰便平安无事地在狱里度着他们的无聊的生活。山洪巨浪冲破了石堤，毁灭了村庄，淹死了牛马，拔出了老树，而不能打碎了一点渣子。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 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道西方的血光泡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签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做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儿，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了中国。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需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鸡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重要，都需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儿，因为他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

吃到新的面粉。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玉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后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爷径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细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歇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叫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齐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运煤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

0: 广播剧联播第129集。
1: 上回说到，北平城成了无粮之城，粮店粮厂全都歇业大吉。齐老人发现自己家的余粮也仅够维持十几天的了，这下他可发了火，他责备运煤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家里必须要有够三个月的存粮。运煤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他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他不便向老人申辩，他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运煤，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诅咒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叫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哦。连小顺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孙七儿因在粮店做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做生意，而是替日本人做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做，所以每家都需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儿。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诅咒，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做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像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儿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像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儿，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需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气。

在做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事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做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的。这个生意不大好做，第一，打鼓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窍，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窍头。第二，必须急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的累，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做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记忆。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的需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够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他。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儿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他的自由，腿是自由。

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至于自己的心不够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儿。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常顺买了贼赃，吃上挂物官司。常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急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循。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他制备了挑担与小鼓，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需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犀利。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小崔太太啊，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他好像说不上来喜欢常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他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他喜欢常顺与否，他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他知道他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他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他天天需看到一位守节多年的马外婆。可是不得已能原谅一切，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也没能忘了小崔，到了他的生日忌日或他们结婚的日子，他不敢明言，却暗中落泪。他特别怕听日本人三个字，每逢听到，他的眼就发直，忽然的愣起来。程长顺看出这些，而决定一言不发。他知道他必须卖力气多挣钱，能使他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他就必能满意，渐渐地忘了小崔。同时他不敢再当着他讲论日本人，甚至于连东洋两字也不提。有买卖旧纸破瓶子，他慢慢地放胆收买旧衣服破鞋。他看见了别人用极低的价钱能买到一套沙发或一套讲究的桌椅，他可不敢去买，即使他得到机会。他知道现在的北平能穿能用的旧东西比沙发和好木器更有用处与出路，可是他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从他做了打鼓的，这一行人忽然增加了一两倍，大家都看出来北平是越来越穷了，人们也越会卖东西和买东西，卖了顶好的买次好的，卖了次好的买不甚好的，卖了不甚好的买坏的。同行的一多，势必发生竞手的，他不得不多出价钱，多出便少赚。他又想出办法来，他请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他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虽然他们不能拯救如新，可究竟能使破烂的东西稍微改观，也就可以多卖几个钱，这样外婆与太太也就有了事做。

在破旧的衣裳鞋帽而外，铜铁铅锡都最值钱。日本人除了叫北平人按月献铜献铁之外，还到处

0: 不去收买他们，只要能买到，就不怕没有出路。常顺可是不肯买卖铜铁，他知道他自己不买，别人还是照样的收进来，而后转卖给日本人。但是他下了决心不动铜铁，为是证明自己还有点良心，不肯替日本人搜集做炮弹、打中国人的炮弹的原料。自从他选取了这行营业，他就有心闭上眼瞎混，不关心别的，而只求使一家三口冻不着、饿不着。可是，一天到晚穿大街过小巷，他好像不知不觉地把手指按在了北平的腕脉上。他看出来，破衣服之前，因为日本人统治了棉纱，一块破铁也有价值，因为日本人搜刮废铁。同时，他也看出北平的中等人家已多数保持不住中等，因为他们已开始卖东西，而穷苦人家已降落到无衣无食。有时候他接过来一件女短袄或小衣服，还滚热的呢，刚刚有女人或小儿身上脱下来，他还咬着牙问价还价，可是心中真想哭。他不由得多添了钱，忘了他是做生意呢。买成或没买成这样的一件衣服之后，他会挑着担子走出老远，迷迷糊糊的忘记敲打手中的小鼓。他知道北平是完喽。从一个老人手中，他买了一根乌木杆、白铜嘴的长烟管，过了好几天没能把它卖出去，他留着自用了。他是要强的，不肯染上任何嗜好，可是他需要吸口烟。在街上看见伤心的事儿，他便找个树荫或僻静的地方，放下袋子，装上一袋烟，轻轻地吧唧着，看着蓝烟是在面前旋动，他心中安恬了一些。回来家中，他不是忙着帮助外婆与妻子洗刷修整那些破东西，便是坐在屋外台阶上吸一两袋烟，从眼角偷偷地看一看他们。他心里说，我心中有许多事，可是不便告诉你们。他把自己的破留声机与古老的唱片挑出去不知多少次，始终没卖出去。他可也不再去上弦唱给自己听，偶尔的因为买到一点俏货，心中一高兴，他不知不觉地哼出一两句二黄来，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就闭上嘴。他喜欢唱戏，但是嗓子一动，他就不由地想起小文夫妇来。是的，他想一心一意地做生意，忘了国事，忘了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像些鬼似的，老跟随着他。孙七的爱说爱道已引不起常顺的高兴答辩，孙七拉不断扯不断的说，常顺只缩着脖子吸叶子烟，一语不发。等到孙七问急了他，他才呜囔着鼻子说：“谁知道呢？”今天他又用这三个字答了孙七儿对绝粮的忧虑，孙七儿几乎要发脾气了。
1: 你简直变成了小老人了。
0: 常顺烟锅子走进屋中去。自从他做了买卖破烂的，常顺就不再找瑞轩去谈天，见到瑞轩他总搭讪着呜囔两声，便很快地躲开。他在瑞轩面前总想起二三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有勇气与热心，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儿，可是到底有点人味儿。他没脸再和瑞轩谈话。

瑞宣自从父亲被逼死，便已想到迟早北平会有人造的饥荒。日本人既实行棉纱与许多别的物品的统治，就一定不会单单忘记了统治粮食。虽然有这点先见之明，他可是毫无准备。一来是他没有富裕的钱，只会忧虑，而不大会想实际的办法。由日本人在天津与英国人的捣乱，由欧洲大战的爆发，他也看出来，日本人可能的突击英国在东方的军事据点与要塞。假若这将成为事实，日本人就必须拼命地搜刮物资与食粮，准备扩大战争。他屡次想和富善先生说这件事儿，可是老人总设法闪躲着他。老人知道瑞宣所知道的一切，明知情形不妙，可是还强要相信日本人不敢向英帝国挑战。他最高兴和人家辩论，现在却缄默无言了。他为中国人着急，也为英国人着急，但是他又以为英国到底是英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肯承认中国与英国一同立在危险的地位。见老人不高兴谈话，瑞宣想专心的做事，好截住心中的忧虑，可是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会儿他想起欧洲的战事，而推测到慢慢的全世界会分为两大阵营，中国就有了助援与胜利的希望。一会儿他想象到祖父母亲与儿女将要挨饿的惨状，这样的一忧一喜使他感到焦躁。长顺不敢招呼他，他也不敢招呼长顺，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比长顺高明。他们俩似乎都已变为老人，身体还未衰老，而心已不会发出青春之花的香味儿。小顺已到了上学的年岁，瑞宣决定不叫他去入学，他的儿子不能去受奴隶教育。天佑太太与韵梅都反对这个办法，瑞宣可是很坚决，倒好像不叫儿子去受奴化教育是他的抗日最后的一道防线。不久他开始笑自己，要用个小娃娃去挡住侵略吗？去洗刷一家人的苟延残喘的耻辱吗？可是他依然不肯改变主张。每天一得空，他便亲自教小顺识字认数目，在这以外，他还对孩子详细地讲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明知道这不大合教育原理，可是这似乎是他最高兴做的事。在这么讲论的时候，他能暂时忘了眼前的威望与耻辱，而看见个光华灿烂，到处是周同汉瓦、唐诗晋字与梅岭荷塘的中华。同时他也忘了自己的因循苟安，而想到小顺的将来，一个最有希望与光明的将来。为省灯油，韵梅总是在白天抓着功夫做活，晚上很早就睡，不必点灯，就是点上灯，灯头也捻得很小。为教小顺读书，瑞宣狠心地把灯头捻大。不，他不能为省一点油而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屋中的这点灯光仿佛是王城中的唯一的光明，是风暴里的灯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西街道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小木耳

0: 立足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径，大里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该街吉兴村大棚木耳迎来了采收旺季，大棚内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记者来到木耳采收基地，四个高标准菌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四溢，木耳缀满菌段，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据悉，吉兴村携手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技术，实现木耳错茬逢产，持续产出。稳定的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优质岗位，常年吸纳14到15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村民李玉梅便是基地务工农户之一，她靠着就近采摘木耳，稳稳拓宽了家庭收入。村民李玉梅，
1: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上木耳基地来采摘木耳，那个每茬都来，每一茬能采七八天，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三四千块钱，一天的费用是老板按一天120给门，不耽误家里农活，农闲时候来，农忙时候就不来了。
0: 当前基地第二茬木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工作预计10天左右，且市场前景看好，特别是本地线下销售十分稳定。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2: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这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第二茬的营收效果吧在9万元，因为咱是通过线上线下还有在咱双辽本地市场也默默的都认同咱这个。

0: 产品。
1: 为进一步拓宽增收途径，企业销售端采用了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线下优质木耳直供本地各大超市，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形式，主播实时与粉丝互动推介产品，将本土优质木耳销往全国各地。
2: 这个咱家这个木耳呢，是正宗的东北的地段的左树木段的地段木耳，然后咱家一直保持啥呢，真正的就是地头采摘，给地方的采摘，在隔壁地方里头给你地方晾晒，真正的无公害。
1: 博然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0: 下一步也在进行做于商标的这个申请，有了商标吧，咱才能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就是连生产就是可以带动村民挣钱，还可以打造出了这个文旅小镇。
1: 目前辽西街木耳产业已经形成稳定的产销体系，今年基地年投放军棒约10万段，木耳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可达17到18万元。特色种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小小木耳释放富民大能量。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西街道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企合作优势，不断地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为引导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近日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活动中，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向返乡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锚定长远方向。本次活动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本次提供的实践岗位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常态化建设，精准把控学生暑期成长动态，切实落实学校家校共育6个1育人体系，近日市第二小学教师深入到学生家庭，开展暑期暖心家访活动。走访过程中，老师们以轻松亲切的交流方式，细致询问学生暑假作息、居家劳动落实情况，家长们合理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引导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坚持每日运动，在劳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在运动中强健身心。学生家长陈秀吉，
3: 就是以前他都比较拖拉，不愿意干家务，然后自从这一个假期之后，然后特别喜欢自己干家务，然后干家务他也很快乐，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自己叠被子、收拾衣服啦，然后每次写完作业的话，都会把书本都整理好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对自己孩子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他自己也很快乐。
1: 在亲子共读育人板块，老师核查学生的每日阅读、写日记落实情况，传授读写积累方法，孩子们展示读物与笔记，分享阅读心得，让亲子共读阅读更有趣，读写积极性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结合孩子的个性与不足，一对一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解答家长的育人难题，普及科学教育理念，拉近家校距离。此次暑期家访精准落地学校家校共育6个1特色体系，有效拉近了家校师生距离，打通家校沟通壁垒，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同频共振。是第二小学教师陈娇娇。
4: 其实教育从来不是单一的学习成绩，书桌前读书涵养学识，生活中劳动涵养品格，而暑假呢正是查漏补缺、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我们学校呢也继续坚持6个1劳动教育。那么通过这次家访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在习惯的养成以及阅读这一方面的成长，所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家长的用心教育，用心。

0: 育人，我们家校配合才会真正助力孩子的全面成长。
1: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2: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3: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2: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4: 我这个兄媳妇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点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儿，

0: 的一顿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1: 为精准把握新高考改革方向，深入近日，市第一中学举行2026年新老高三经验交流对接会暨高中大学区高三备考研讨会。活动中，系统分享了新高考背景下的年级管理经验与备考组织心得，进行了生动的教学经验分享，通报了2026届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市教育局领导对做好高考备考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在学科专题研讨环节，九大学科分会场开展了深入交流，各学科老高三备课组长结合2026年高考命题趋势，分享了靶向训练、分层教学等创新举措。新高三教师团队围绕一轮复习效能提升展开研讨，提出了知识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培养等具体实施方案。与会教师积极互动，研讨氛围热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生活小常识，黑豆、鹰嘴豆、各色芸豆搭配大米，同时能明显平缓餐后血糖，用扁豆替代半数米饭，餐后血糖反应可降低20%。杂豆属于低 GI 食材，抗性淀粉、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含量远高于精米，部分替换主食既能平稳控糖，也利于预防糖尿病与心脑血管疾病。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爱尔兰的苏格兰贵族马格尔尼接到了英格兰外交大臣邓达斯的首令，要他成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大清帝国。邓达斯的命令非常清楚，希望马格尔尼和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仅仅是拘泥于鸦片贸易。邓达斯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战。如果能够给一块比广州地位更便利的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英格兰人竟想好

事儿了。葡萄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让大朝代重组之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部队

0: 他们训令马格尔尼，如果设立新据点，得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管理权以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种合法的权利，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的处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也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连手指都不如。马格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马格尔尼在拘留中国期间要高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出，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出发，船上装有大量的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出售，而是要到北京去送给那些王公大臣，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好嗜好。现在一条完整的链条呈现出来了，寻求一座小岛，获取治外法权，让英格兰人在中国无法无天，马格尔尼借进京的机会培养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走私鸦片。看来邓达斯真是将中国的乾隆皇帝看成糊涂虫了。在他给马格尔尼的训令当中强调，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随时都有死的可能。马格尔尼可没有邓达斯那么乐观，当年的圣彼得堡之行让自己踏上了辉煌的仕途，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兰贵族的绝好机会。马格尔尼决定启动邓达斯远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城那一枚潜伏棋子。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3年5月7号，一封10万火急的密信从北京城发出。马格尔尼的皇家卫队在巴达维亚港停留了10天，那里的荷兰人彪悍野蛮，马格尔尼催促卫队迅速补给后勤。马格尔尼使团在巴达维亚停留10天之后。

0: 就驶入了邦加海峡，目前正在一个无名小岛停留。短暂休息之后，准备向交趾支那出发。皇家海军精锐高尔爵士指着航海图，侍卫对本森中校满脸激动。使团船队一旦过了交趾土伦，就是现在越南的岘港，离老万山群岛就不远了。马格尔尼抓起桌子上的指挥刀，点了点老万山群岛，转身盯着身边的使团成员说：
1: 我们穿过土伦，就在这里定泊。斯当东爵士跟马克斯威尔·麦金托什船长乘坐印度斯坦号前往澳门。
0: 马克斯威尔看了看身边的斯当东爵士，这位可是外交大臣邓达斯训令中点名的马格尔尼的接班人。麦金托什可是东印度公司超一流的船长，马格尔尼让自己这个特使秘书跟着这两位去澳门，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监督委员会最近的可靠情报。马格尔尼放下指挥刀，拍了拍斯当东爵士的肩膀，还没说话，突然一名侍卫队骑兵中尉闯了进来。屋子里的人顿时将目光盯向这位没有礼貌的中尉。
2: 勋爵先生，东印度董事会转达的密信。
0: 中尉双手将密信呈给马格尔尼，马格尔尼的脸上顿时肌肉紧绷。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普茨茅斯港之前，邓达斯专门给马格尔尼一纸严厉的训令。当时不少英格兰商人跟中国商人做生意，中国商人破产无力还债，要求马格尔尼勋爵能够在大清帝国皇帝面前帮助他们催讨债务。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及主席巴林都反对马格尔尼干预债务问题。身为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斯希望马格

妮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邓达斯跟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生了矛盾？使团都出发了，还送来这十万火急的密函。高尔爵士和本森中校一看马格尔尼的脸色，立即退出了房间。斯当东爵士也要跟着马克斯维尔离去，马格尔尼一把拉住了斯当东爵士的衣袖。爵士，你留下，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如果伦敦有变，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坚持，来完成大英帝国200年来的梦想。马格尔尼边说边关上了房门。马格尔尼当着斯当东爵士的面打开了密函，没有看信的开头，而是看了信件的落款，梁栋才。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名字，信件呢也是中文写的。马格尔尼看得有点云里雾里。斯当东爵士是马格尔尼的老下属，在外交方面属于全能型人才，可是面对中文信函，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更不明白这封突如其来的密信到底是何意图。写信人如此神秘，背后到底是东印度公司内部出现问题了，还是有人在给马格尔尼的北京之行设计圈套呢？马格尔尼推开房门，将翻译李雅各叫到了房间。李雅各接过这封信，仔细看了几遍。旁边的马格尔尼一看这个翻译额头直冒汗，就知道这家伙也是个二把刀。马格尔尼离开伦敦的时候，就知道李雅各不懂英文，

你看着额头冒汗的李雅各，琢磨着这个写信人。在伦敦的时候，邓达斯怎么没有将这封密信交给自己呢？信件是北京城一名法国传教士写的，传教士的中文名叫梁栋才，是名地地道道的法国人。邓达斯对这位梁栋才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在1787年卡斯卡特中校病逝海上之后，收到过这位梁栋才的这么一封密信。信中是说乾隆皇帝80寿诞已过，已经老态龙钟，快死了，还是等新皇帝登基以后来北京吧。邓达斯当时没有在意梁栋才的信，只是最近得到一个诡异的情报，觉得有必要将这一封密信交给马格尔尼看看，希望他到了中国能够见机行事。那么这个神秘的法国传教士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次马格尔尼出使中国，是乔治三世跟枢密院谋划已久的外交行动。浩浩荡荡的皇家侍卫队，骑兵、海军、炮兵的精锐，还有大批的奇珍异宝，仅仅因为乾隆皇帝老态龙钟快死了而作罢吗？这位曾经毛遂自荐给邓达斯的法国人，这一次又毛遂自荐，他真是邓达斯已经安插好的可靠棋子吗？马格尔尼望着面前的李雅各，失望地摇了摇头，心里一阵阴影挥之不去。在给邓达斯递交了报告之后，马格尔尼就一直在物色一个精通中英文互译的翻译。洪仁辉回到了英格兰，当年他告御状惹恼了乾隆皇帝，被圈禁3年之后，永远不准到中国去。邓达斯给马格尔尼推荐了加尔伯特。加尔伯特是一名在北京居住过很多年的法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跟英文。更主要的是呢，加尔伯特他熟悉中国官场，在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礼炮血案中，加尔伯特就充当了两广代理总督孙世义的翻译。卡斯卡特中校当年就找到加尔伯特充当翻译，后来呢，他回到欧洲，跟随卡斯卡特中校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可是卡斯卡特中校在海上就病死了，使团只有半道回国。等马格尔尼找到加尔伯特的家人时，只看到了加尔伯特的墓碑。马格尔尼无奈之下，只有派斯当东到欧洲寻访中国来欧洲留学的翻译人才。早在顺治年间，欧洲传教士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他们的铁杆信徒，就带了一些中国人到欧洲接受传教的训练。1650年，年仅12岁的郑马诺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魏况国，历尽千辛万苦到了罗马，入读耶稣会，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等多门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郑马诺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欧洲学校任教授的中国人。非常遗憾的是，经历了太多磨难，一身重病让中国第一位留学生早逝了。郑马诺的罗马之行让更多的欧洲传教士对幼小的中国孩子有了更大的信心。郑马诺之后不断有中国信徒到欧洲留学，其中山西人樊守义从意大利留学归来，写了一本类似马可波罗游记的《深见录》，写自己留学欧洲的见闻。
当时的康熙皇帝看到这本《深见录》，对欧洲非常好奇，加上康熙皇帝年纪越来越大，对死亡很是恐惧。樊守义在《深见录》中宣扬的极乐世界，强烈地刺激着康熙皇帝。以前极度反感天主教的康熙皇帝，破天荒地在紫禁城接见了这位留学生，从此对天主教也放开了监控的尺度。司当东希望在传教士留学生当中找到郑马诺、樊守义这样的翻译人才。为了确保找到这样的人才，司当东亲自跑遍了巴黎、哥德堡、哥本哈根及里斯本，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失望之极的司当东路过意大利纳布斯传道会创办的华人书院时，突然有了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喜。司当东找到传道会的主事，一打听，正好有两名刚刚完成传道训练的中国教徒，一名叫周保罗，一名叫李雅各。周保罗是一名胆子很小的天主教信徒，他到意大利留学更多是迫于生计。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于私自出洋的汉人管理非常严格，基本是不让其再回到中国的，所以周保罗不怎么愿意向司当东介绍自己更多的情况。在传道会教士们的劝说下，周保罗勉强答应跟英格兰的使团回到中国。不过周保罗告诉司当东，如果大清帝国的律令威胁到自己性命的时候，自己有权利选择离开使团。司当东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只有答应周保罗的条件，并给周保罗开出了150磅的工资。李雅各比周保罗爽快，一口答应了司当东的邀请。李雅各没有周保罗的顾忌，这个跟他的长相有很大关系。李雅各呢是甘肃武威人，在当时属于少数民族，长相跟罗马人毫无二致。这位李雅各的出生地武威，早在西汉年间是甘肃境内的武威郡。当时罗马执政官兼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一心想向中亚扩张，企图率领罗马军团吞并安息。可没想到长途跋涉到安息的时候啊，克拉苏的人头却被别人给砍了。当时一直在甘肃边境骚扰的匈奴收编了被打散的罗马军团，可是倒霉的罗马军团遇到了亡命之徒陈汤，最后仅有百余人成为了汉军的俘虏。李雅各就是这批倒霉的罗马人的后裔。李雅各的中国真名叫李自彪，他是1760年出生的。1773年，也就是他13岁那年，他跟7名中国人一起被意大利传教士带到了欧洲留学，主要是学习传道。不过呢，李雅

0: 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

0: 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

0: 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

0: 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凉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

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1: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为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
2: 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 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晶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
3: 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2: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 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炸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 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的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3: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
2: 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3: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

0: 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5: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4: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6: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

0: 检视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胤禛说到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胤祀沉吟了片刻，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了。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胤禛又兜了一圈，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梨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给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任伯安死了，胤祀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囤着70余万两白银，都落到了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的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胤祀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清理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您是这些天心绪不好，这才这么想。叫我看呢，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就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啊。回头又吩咐门上伺候的家人，去叫石爷还有奎婿王洪旭和阿灵阿，这回子就来。狗儿和坎儿从印祥那儿接了差事， 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的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事，高福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了一句：“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是了，狗儿答应了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说：“瞅他那副熊样，还教训我呢，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无轻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阅世见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坎儿只点了点头。我知道菊花青叫你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吗？我说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了的？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儿了。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狗儿一拍后脑勺，妄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我就犯瞌睡。正说着，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着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呦。坎儿一笑，哎，这不是翠儿妹妹吗？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儿也是一笑，打量着翠儿，月白袈裟套着葱黄坎肩儿，因放了脚，半大不大的一双弓鞋掩在山下，黑压压的鬓角衬着鹅蛋脸儿，拢烟眉，笑靥生韵，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似的。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哎，翠儿妹妹出落的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四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见过去了呢。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看了坎儿一眼，那是我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翠儿，福晋叫你呢。”哎，来了。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

时间网，后边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却是十分便当。砍而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赵碧溪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直到已经准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档。

0: 九八成，六冠。
1: 足文。
0: 我知道是足文，这是规矩。朝凤冷冷的笑着，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啊？
1: 坦儿咽了一口气，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0: 当不当啊？
1: 朝凤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儿，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
2: 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呢。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了，不当了。那块足文，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
1: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凤说：“
2: 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八十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称，换成银饺子，给你五分银子，成吗？”
1: 那朝凤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了等子上，一等，居然是八十八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
0: 五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五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吊章呢。
1: 说着便又兑了八十两银饺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凤正高兴呢，旁边一个老头说：“
0: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别耍骗了你吧。”
1: 那朝凤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色，心知上当，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千胎。朝凤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0: 三十年老娘到蹦孩儿。”
1: 又问那老头子：“
0: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说话？”“
3: 就那边。”
1: 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
3: 他们没走。这真太胆大了。”
1: 朝凤腾的倒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
0: 李在新，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看着了人道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
1: 老人忙道：“
3: 千万别说我说的，千万别说。老没正经的嘴贱呐。”
1: 啪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凤带着两三个伙计饿狼般扑过来，直奔茶棚。朝凤披胸一马，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嗓一个仰巴叉：“
0: 日你姥姥小王！”

0: 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儿愚弄人。银子呢？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又叉腰大骂：
1: 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呢？
0: 说着一头扑过去，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松手，这成什么体统啊？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豪凤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
2: 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
0: 坎儿便说：哎，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家八少爷。
2: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也稀松。
0: 豪凤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
2: 你们看，你们看，两个一共八十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撵前，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0: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啊？况且这银子也不像那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吗？茶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分量像是也不对呀。
3: 有有。
0: 茶博士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取出了等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看了看两道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楚，双脚一跳，大嚷道：
1: 嘿，八十八两，这狗娘养的朝凤不是好玩意儿，打打我！
0: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凤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的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家大叫：
1: 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呀！
0: 坎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四五十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的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出来，回头说了声：我不许出来。说着便夺过来问道：
4: 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
0: 正说着，高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
2: 过去看看。
0: 众人见他如此势派，忙都闪开了。高福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的跳下马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巴：
2: 好啊，原来又是你们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前来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
0: 高福恶狠地骂着，将手一摆：
2: 拿下，叫四爷处置。
0: 刘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呢，见高福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
4: 敢问贵姓台府，是四爷府里恭喜的吗？
0: 高福点了点头，吊着脸：
2: 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二十多斤。

0: 甲人身，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意儿。你是什么人呐？
1: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妨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柳仁增陪笑着说：哎呀，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八两银子。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加七加八的哭诉：
2: 不是高爷，小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0: 高福听了一笑：啊，刘掌柜的，可巧今儿我就寻你有事儿，真是有缘呐。
1: 说着拍了拍刘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丁：
0: 你们这等着，回去有赏，走店里说去。
1: 嗯，好。哎，那请。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弄得五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进了当铺后院。高福一边剃着牙缝慢慢的走，一边留神看着，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十八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
0: 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呀。
1: 柳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着说：哎呀，哎，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呀。高爷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高福呷了一口茶，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柳仁增：
0: 你看看这个。
1: 柳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大山胡珠40串，照身大镜2面，奇绣琥珀24块，大多罗尼绒15匹，中多罗尼绒8匹，织金大绒毯4领，鸟羽缎4匹，文彩细织布15匹，金字明钟2座，大琉璃灯10盏，冰片34斤，镶金小香一只，翡翠镶宝石如意3把，象牙西洋船一只，镶金起花佩刀5把，白金弥勒1尊，镶金千手观音1尊，精细小马铳7把。柳仁增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都是贡物啊，莫非爷手头紧，要稍稍当一当？
0: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就是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啊，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啊，脑上来剥我的皮的功夫都有啊。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了，又气又急，吩咐下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得亲自处置，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铺，看销赃了呗。
1: 柳仁增顿时放下了心：
3: 啊，哎呀，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是不信的话，我带你库房当价都看看。
0: 那既然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
1: 高福笑着站起身来：
0: 哎，谁有功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的看呢？京师100多家当铺呢。
1: 说着便走，柳仁增送至门口，刚说声
3: 高爷走好，
1: 高福却站住了脚：
0: 那张单子你放好了，

0: 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一千两赏银，我送你五百。四爷要亲审这贼，图的是出口恶气，我们别惹他不高兴。说罢自去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柳仁增带高福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连亲王府。因胤祀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祀说：“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做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逆了个刘沛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在一边瞧就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的说了。“哦，你办的还算不错。”胤祀扶着剃得雀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四哥府丢的东西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是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只给你呢。”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年羹尧血洗江夏，砍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帝师盗丹，一连串的事儿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的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地盯着对面斗大的档子，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多月绝无异样的事儿，因此和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泄了。天骄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鳞。高大的城楼叠翅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见机，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缩，像是在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更增添了几分荒寒落寞。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的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禛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禔已在府中等着了，便说：“前几场雪

0: 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印提向岸上努了努嘴，哦，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印四一拍手，哎呀，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我看呢，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保打发他喜欢。印四想了想，也确实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的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喝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新皱着眉头问：“
1: 当人吗？”
0: 为首的就是姓殷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根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的说道：“哎，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新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冲。姓殷索性把八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血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子，什么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呢，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支吾着挑剔道：“
1: 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物件你想当多少？”
0: 姓殷笑了：“你看看这些兵器，哎，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啥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呀，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
2: 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
1: 8万没说的，这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啊。
0: 7万，不能再少了。
1: 4万。
0: 7万。
1: 5万5。
0: 6万。
1: 好吧，6万就6万，这么大财产我也少不得供养着点。
0: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五六个朝奉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李在新接着说：“
1: 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里向火置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
0: 说着将手

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伺候好爷们儿啊，便自进里头报知了柳仁增。好，我在这儿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李在新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了连亲王府。听说印四去了四阿哥府，李在新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窜上去两腿一架，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整。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齐，六阿哥胤祚，并胤祀、胤堂、胤娥、胤资、胤陶、胤祥、胤提、胤吴、胤禄、胤礼都来了，只有七阿哥胤佑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笼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了，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啊。说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是又好笑啊，批了几句排语颇有意思。

0: 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啊啊！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印四笑道：“确是妙语啊，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哎呀，那我免从众命吧。印纸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的可笑，这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躬歪之乎”。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真可要歪之乎了啊！众人听了不禁又是轰然叫妙。印娥酒已经吃到八分醉了，听印纸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波浪鼓似的。
1: 哎呀，不好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诗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
0: 印真生怕他扫兴啊。老实说的是啊，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连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要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功。因此起句道：乌鸦争梅一段香。印纸接口道：寒窗临帖十三行。印四折扇打着手心迎了：纤纤玉手磨香墨。印题笑着道：
1: 八哥好情致啊，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雁堂。我再起一句啊。佳人美目贫相盼。对局围棋打劫忙。
0: 胤禛忙推胤祉：哎，三哥你愣什么呀，快着点。胤祉阴一笑：古妻瑶琴新玉枕。
1: 好。
0: 胤题宣臂扬眉，正要接银，不妨胤娥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1: 阴沟打翻豆腐汤。
0: 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题便来拧胤娥的耳朵：
1: 嘿，好好的诗思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
0: 正不可开交呢，高福匆匆进来向胤禛福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
1: 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给我拿下。
0: 又转脸对胤祥说：
2: 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了。
0: 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胤祥笑着起身佩剑：
2: 成，我再给你们演绎出温酒斩华雄。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三百拳。
0: 胤四听见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印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您也起身笑道：
3: 啊，哎呀，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啊我还席。
0: 胤禛笑道：
2: 哈哈哈哈，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呢，
0: 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了，也辜负了我的心。
2: 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臣呐，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
0: 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四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四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 过朝阳门，见守军。

0: 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飞，便住了马问道：“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我说，你手下多少人呢？”辛一飞是巡哨偶尔遇上印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呀？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100人足够了。”印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你悄悄带着，把守万永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飞的鞭子。”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差事，辛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功夫，已经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好，你会办事。”印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功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稍鞭一指：“冲进店去，逢人就拿。”柳仁增和店里六七个朝奉正和姓殷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新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嘚嘚，一排店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的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是又好笑，刚说了句军官来了，劈脸便挨了两个耳光子，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拿错人了，我是当铺的人，不管你是谁，拿下再说。”印祥按着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给我抬过来。”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了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仁增不认得印祥，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有点规矩没有啊？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一时清点完毕了，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24块琥珀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那要问贼呀。”柳仁增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十三爷，这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殷两手一摊，一脸坏笑：“贼在哪里啊？哎，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呢。”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急了，双脚一跳：“这是八爷的当铺。”印祥双脚跌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这是八哥的当铺？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也懒得问。”印祥无所谓的笑着：“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吗？”“
1: 你
0: 我怎么了？”印祥倏然的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的天翻地覆， 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的串房细搜，印象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案卷出来。石大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1: 是吗？印象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忠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考功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楚将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围。
0: 印象一口气松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啊？
0: 柳仁增早已经面色如土，反背着手，双脚一软，跪在了雪地，嘶哑的声音说道：
2: 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家的东家是任伯安，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就知道了。
1: 好贼爹！
0: 印象勃然大怒，拔剑怒喝：
1: 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的抄。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多做妈妈的朋友啊，一直都在向我抱怨哈、啊，说这个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太难了。比如说，就拿英语这门学科来说哈，怎么请老师，请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呢，怎么样调动起孩子学英语的兴趣，煞费苦心啊。那今天啊，我就针对大家这些问题哈，专门请来了一位教育专家。这位专家呀，写了一本书，叫做《轻松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我相信啊，一看到这个书名，就解答了很多父母心中的这个疑惑哈，到底怎么样能够轻松地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首先欢迎一下他的作者吴敏兰。吴女士你好。
1: 大家好，一丹好。
0: 首先要介绍一下作者哈，吴敏兰女士呢是美国哈佛大学跨文化双语教育硕士毕业。什么叫跨文化呢？
1: 一般人都会想到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学多种语言哈、像现在国内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变成双语的人才。可是其实在学习语文的同时，语言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其实需要去注意到说，在语言之外，在文化的部分的学习，是不是能够同步的一起习得？那这种不同的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让孩子有更宽阔的视野？就是我除了会运用他的语言之外，我对他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多么的深刻？就是当你今天遇到，譬如说你是中文跟英文双语的人才，那你遇到就是说英文的人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对话是不是能够更深入，有更深层的一层讨论？这个是在跨文化的这个部分特别去做的研究，就是你怎么样子去认识一个文化，去包容一个文化，甚至是能够去欣赏另一个文化。
0: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哈，之前我们在网上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脱口秀讲很多笑话哈，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哈，中国人不笑，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他的文化深层的很多东西是不理解的。
1: 是的。
0: 所以不仅仅要会说英语，同时

0: 需要了解他的文化。
1: 对对，所以其实我去年跨文化双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在哈佛就因为在哈佛的整个学区是剑桥地区，那剑桥地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著名的学校，有麻省理工学院啊等等，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的学者，那他们的孩子也都需要就学，所以在那个整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双语学校。
0: 嗯，
1: 那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有中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英文、韩文、英文、中文的这些不同的双语的形态的模式，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不同的学校，他们带给孩子的其实不只是一个语言的教学，而是在文化的体验的这个部分，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设计课程。所以这个也是到后来我回到台湾，我跟我先生在台北办学，其实我就会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因为我希望说孩子他不是只是得到一个语言的能力，而是能够真的去有
0: 融入到文化当中。
1: 对对，那这个是要从食衣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去让孩子去做体验的。
0: 所以你们开办了一个

0: 3岁的时候到泰国，在曼谷住了3年，之后小学又到了韩国，在首尔，在那边念华侨学校。然后呢，我父亲又被派到非常远的这个北欧。好，然后我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瑞典住了3年。那我在那边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之后呢又再到美国去念研究所。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就是在
1: 环游世界之旅。
0: 对，在不同的国家居住，然后就体验各种不同的学制、语言跟文化。其实我的妈妈是非常焦虑的，她非常焦虑说，哎，我们会不会连中文都说不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家，不像在韩国我们可以念华侨学校，那我们就要念美国学校或是外侨学校，那英文怎么办？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在当时，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妈妈就是带着姐姐就进了当地的这个图书馆。那新西兰是全语文的发源地啊，那他们非常注重儿童文学，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语汇，很多的绘本。那在这么多年前，妈妈当时就带着姐姐进到图书馆，然后就有 storyteller， 就是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里头跟孩子说故事。我妈妈那时候其实英文并不好，那时候她很紧张，她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英文，中文可以自己教，英文怎么办呢？可是在当时她就听到 storyteller 在用英文说英文绘本的故事，她就觉得，诶，绘本里面的英文重复性比较高，很生活化，好，也没有那么难，
1: 对，他就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
0: 对，而且很有童趣，孩子会喜欢。那所以他同步的就带着姐姐去听故事的同时，他坐在里面也在学英文。后来慢慢的他就开始借书回家，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 bedtime story， 好，就是睡前在床前的故事时间。所以从姐姐到我们小时候都非常习惯，就是坐在妈妈的身边听妈妈念故事给我们听。那我从小就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在念英文绘本的时候，只要遇到不会的字，妈妈就会拿出一本很大的书，然后打开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觉得说，哎，我妈妈的英文很好。那在当时也都不觉得说，哎，妈妈英文不好，因为其实遇到不会的字，她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那其实真的是到非常多年以后，就是当我们有机会也学英文，或是听到就是其他人说话，我们才慢慢意识到说，哎呀，其实我妈妈的英文有口音啊，她说她这个有腔调。可是这对我来说，其实在当时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我妈妈就是我的英文的启蒙老师，她让我喜欢英文这件事，她让我觉得没有很恐惧，因为她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就是一种安全感。
0: 对对，而且是一起学习的概念。
1: 第二个观点是说，用五官玩出英语的好感度。首先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好感度？是指的对于语言的这种语感呢，这种喜欢的这种热爱的感觉呢，还是什么？
0: 都有。好感度其实我觉得它

0: 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让孩子对这件事情这个语言他不会觉得害怕或排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去接触到一个语言的时候，那个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常常听到说什么学习语言要越早开始越好啊，要早一点，然后大量的给孩子很多的资源，好要让孩子沉浸在那个语言的环境里面。可实际上如果说方法不对，你很有可能反而是让孩子产生恐惧，因为他觉得很有压力。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哦，我买了这么一大套的教材，你要把它听完啊，你要坐在那里听啊，然后每一天就是有排进度啊，或者是看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说，那你学到了什么，好马上验证。每一个孩子学习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需要先去观察一下您的孩子是怎么样子学习的。我的女儿是我让她坐在那里，我念故事给她听，她可以自己拿非常多的书拿出来翻阅。我的儿子是我要追着他跑，我发现我不能够用照顾女儿的方式来教我的儿子。所以如果你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资源，可是你没有去陪伴他，没有去引导他，他很有可能一，他觉得压力大，他干脆放弃。第二个，他很有可能是学习比较慢的孩子，他不一定是这个语感比较好，好他可以马上吸收马上跟着复述的孩子，他可能会因此觉得我做不到，那他也就相对的排斥了。所以我每次都是鼓励爸爸妈妈先从旁边去观察，然后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引导。我们谈到说五感，每个孩子哈，他有不同的感官的学习。我用眼睛看，我的儿子就是视觉型的孩子，他要进入文字的阅读很辛苦，可是他喜欢读比如说 graphic novel， 就是他是有图像的，他可以有图像的辅助让他继续阅读。绘本就是当时切入阅读对他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他选择。好，然后你听还有你去说，好，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媒介可以去引导孩子。今天你的孩子他如果是在读文字非常辛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绘本他已经被转换成是动向的影态，你可以有一些视觉的辅助，可以去让孩子们去看了以后他也可以跟着甚至一起去复述，或者因为有些音效他喜欢他可以聆听。好，所以从不同的方式，像在我们幼儿园里面，我们甚至会带孩子，譬如说我们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一本书，它讲的是一只毛毛虫的故事。可是故事讲完之后，我们会让孩子们拿香蕉，让孩子们自己切成一段一段的，排成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拿 mini M&M， 好，就是巧克力糖放在当毛毛虫的眼睛，然后拿这个巧克力棒折一折当毛毛虫的脚，然后呢 ，What do we do?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 好，我们把它开始一节一节的吃掉。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eyes,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legs。 小朋友他从吃的这个记忆当中，他记得这个字叫做 caterpillar。 一些喜欢动的孩子，我们在讲完故事之后，我们拿一块布让孩子们身体缠一缠，说我们在软垫上爬行，我们看谁 crawl like a caterpillar and who is the fastest， 谁爬得最快。那些语言比较弱，可是他运动神经非常好的孩子，因为他爬得很快，他赢了，他记得这个字叫 caterpillar， 毛毛虫。虽然字很长，音节很多，我们透过不同的这个感官的学习，不同的延伸的活动，去加强孩子的印象。这个可以让很多不同形态的孩子，每个人的天生气质不太一样哦，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适合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会引出他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孩子有兴趣最重要，有兴趣他才会有这个动机，开始想要自己再去摸索。
1: 这就是五官哈，用五官来感知英语的好感度。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巧妙哈，就是用孩子天生的这种天赋，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喜欢静，有的人喜欢动，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在玩的同时记住了这个英语单词。
0: 对对，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用我们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我们说然后我们让孩子们聆听，孩子们
1: 看。对，其实有一种就是压抑感，是我说你必须听，然后填鸭式的。其实孩子他真的记得并不多，他更多的关注点是怎么好玩，怎么有意思。
0: 对，因为我们也真的发现到，其实大家现在非常熟悉，就是这个 multiple intelligence 啊，就有这个多元智能。
1: 嗯、
0: 每个孩子他的天分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爸爸妈妈以前都经历过，就是不断的接收，不断的接收。可是大家真的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挫折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以拿来运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可以去开启孩子在做阅读这个时候的各种可能性跟各种潜能，就是用有效的方式能够去吸引他的这个注意力是很重要的。
1: 嗯，还有第三点哈，是阅读是开阔视野最快的方式哈，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会理解哈，这是你的一些观点哈。那么其实翻开这本书，我觉得有很多的惊喜。首先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你说到的英语好感度是孩子一辈子的资产。
0: 这个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的孩子0到6岁是孩子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哈，所以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赶快让孩子学，就赶快让孩子们能够一开始就能够开窍，哈，然后能够让他赶快跑在别人的前面。可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说孩子们没有持续的学下去，譬如说你在幼儿园给他英文的环境，可是进到小学之后，可能课业慢慢忙了，他没有持续的阅读下去，没有持续的学习的环境，他断掉了、
1: 嗯、
0: 这个语言其实很可能他马上也就跟着忘记了。我小时候其实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我学过7种语言、
1: 嗯、
0: 在这7种语言当中，有非常多的语言是我离开了这个国家，不管泰文也好，韩文也好，我就没有机会再用到它了。好，或者是瑞典文，我学了3年高中的瑞典文，可是我离开之后，我只有去宜家家具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瑞典文的出现啊、
1: 嗯、
0: 那所以没有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其实你会忘得很快。忘得很快并不表示你就不会了，你就不喜欢了、
1: 嗯、
0: 如果说在当时你学的这个过程，你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好的，你学的过程是愉快的，你会很快的，当你有机会再去接触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好感度的这个累积的基础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又能够再去继续的学习、
1: 嗯、
0: 我之前高中学过法文，我大学学过德文，我的法文记得的比我的德文还要多。为什么？因为在高中的那个时段学习的法文，在瑞典高中生必修4种语言啊，可是他们非常的活泼、
1: 嗯、
0: 那大学当然就是在大学的课堂里面要学德文，那个学习的方式要考试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可是非常有趣的是，我是比较后来才学德文的，可是我却记得更多的法文。这是在当时我在学法文的时候，我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在用这个语词的时候，我会记得很多的美好。所以今天如果就问我说，哎，你要再去学哪个语言的时候，我对于法文有非常多的好感度。这个我觉得对家里有幼儿的家庭，一定要把这一点记住。我怎么样子建立孩子的好感度？我提供他什么样子的媒材，让他在家里先有一个喜欢，慢慢的他会自己想要再继续学习，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动机。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希望给孩子阅读的环境，所以我不断的准备不同的阅读的素材。
1: 嗯，
0: 可是呢，孩子他就是不断的等待爸爸妈妈给他阅读的素材，老师规定要念什么，他等着被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会说，哦，我们用绘本来喂小孩子，可是在喂的这个同时、嗯、我们希望孩子他能够去发掘他其中的乐趣，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就是从 being read to， 就是我们阅读给他听，能够进一步到 read along，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然后呢 read aloud， 他开始可以自己朗读，最后他才能够有所谓的 independent reading， 就是他自己开始阅读。那自己开始阅读这件事情，我想是所有爸爸妈妈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过程要引导，我昨天有一场演讲，有一个妈妈在会后就提出问题说，我一直不断的在为我的孩子念书，我不断的念给他听，可是他都不愿意自己读。好，那自己去做阅读。
1: 嗯，这个书中啊，其实还讲到了几点，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你的第三篇章说、嗯、妈咪这句英文怎么说，这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哈。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英语哈，其中有一篇我觉得挺有意思，叫做吵架篇。对
0: 对，这也是因为 我有两个孩子嘛，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姐弟两个，其实年龄只差一岁半，所以两个年龄非常的接近。那从小两个人就会斗嘴啊，然后在小的时候还没办法说道理的时候就开始吵吵闹闹。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听到他们在吵架，我们

0: 我就觉得哎，还蛮好笑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其实或许坊间会有一些家庭英文用语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工具书，可是呢里面基本上很少会去讲到吵架你会用什么语言。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想放入这个单元的时候，也就想到说，对，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境。那在这个第三个单元里面，其实就是营造了不同的情境，不管是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旅行哈，或是出去购物之外，还会有哪些情景？吵架就是其中一篇。
1: 这里边还有哈，还有厕所篇、管教篇、情绪篇。
0: 对，就是其实管教这一篇，其实也是希望说，哎，提供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些不同的语汇来跟孩子们说话。就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其实我们都跟老师们说，请大家避免用太负面的语词。我们每次都说不要跑，不要喊叫，好，不要推，好，都是 don't run, don't push, 好，都是比较所谓的禁止式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可以转一个角度来看，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正向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说呢？比如说please walk, please sit, please be quiet, please be nice。好，你要对别人好一点，不要像对别人那么凶，可是你可以说 please be nice, 你要对别人好一点啊。好，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家里，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他们就是等于是身教嘛，你对孩子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未来他们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者是对待甚至未来在自己的小孩。好，我们有时候在园所里面会看到一些孩子进到学校第一天开学，老师说哎呀怎么在哭呢，来抱一下，小孩子说你不要碰我。就是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孩子他明明是孩子，可是他的语词怎么说话很像是大人的口气。好，我们就觉得说哎，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常常跟爸爸妈妈们真的是分享说，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礼貌，说话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就需要从自身说起。我们不是不能管教，可是在管教的措辞上面或许可以更缓和。所以这次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对话当中，好，也就提供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好，那像包含称赞孩子的时候，好，你除了说 very good, well done, 好，一般在学校老师都会说哦 well done, good job, 好，你除了 good job 以外，你还可以怎么去称赞孩子？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跟孩子们，让他每天听，好，他就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学英文，老师可能每次都会说 how are you, 我们觉得标准答案就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对对对
0: 对，可是其实在学校你也说哦 I'm great, fantastic,
1: Oh,
0: OK, 你就是你还有很多的字可以去用的，说 Oh, you know, it's cool, 就是就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再丢更多的语词。那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跟孩子相处是最多的，
1: 对，
0: 所以在书中我就提供了更多一些比较简单可是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可以让爸爸妈妈们做参考。
1: 总共有25大类，
0: 对，
1: 非常的细致，也是你在生活当中跟你自己的儿女相处的时候一些你的感悟和你的一些想法，把它写进去了。
0: 对对，然后我自己录音。
1: 就是，对，后面还有一个是你的 CD 哈，是吴老师现身示范25大主题亲子英语。
0: 对，它上面就是提供二维码，所以很方便，你可以直接一边看就一边聆听。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好，谢谢吴老师。
0: 谢谢。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易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

0: 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

0: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 价格上行，股市活跃。

0: 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0: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9: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7: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7: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野火，
8: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咱们前文书说的是鄢陵之战，这鄢陵之战就是晋国跟楚国的大战，那在春秋上很有名。 那么战争的结局呢，就是晋军大胜。我们纵观整个在春秋当中，由晋文公称霸开始，加上鄢陵之战，他共计发动了五次战役。那么第一次呢，就是晋文公指挥的城濮战役，这是公元前632年。那么紧接着就是公元前627年的萧之战。城濮之战大败楚国，萧之战大败秦国。那么在公元前597年，邲之战跟楚国又打上了，结果呢败于楚国。那么公元前589年，安伐战役打齐国，大获全胜。那么这次这个鄢之战，晋国又是大胜。这个五大战役，晋国有4胜1败，那足以立足于霸主的地位啊。那么特别是这个晋厉公这鄢城之战呢，那更是名声显赫，使这晋国声威得到相当的提高。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小插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场鄢之战的时候啊，本应该鲁国也参加，但是他来晚了，鲁成公来晚了。来晚的这原因呢，说来非常有意思，很可笑。为啥来晚了？你想这么大一个战役，你参战国来晚了，哎呦，这深追究起来呀，这鲁成功还不好意思说啊，就打呼噜圆儿，哎呦呦呦，这我这是半道肚子疼啊，我腿疼，我脚跟疼，所以我来晚的。不像来晚那样，他为啥来晚嘞？鲁成功的母亲呢叫穆姜，这穆姜早年守寡，哎，这年头一多就守不住了，就跟这鲁国三桓之一的一个贵族叫叔孙侨如。这个叔孙侨如啊，长得很漂亮，能说会唠，哎，深得女人的喜欢。那么这个穆姜呢，就跟这个叔孙侨如俩人勾搭在一起了。一来二去，这感情是越来越深呐！啊，不光是肉体的欢愉，思想上也得到了提升。他就离不开这个叔孙侨如了。所以鲁成功来打仗来，带着兵走。这个穆姜呢，作为母亲就送儿子。哎呦，可把鲁成功乐坏了啊！你看我母亲送我，是吧？结果哪是送啊？这个穆姜就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什么无理的要求呢？他让自己的儿子鲁成功啊，说你把那三桓啊，另外两桓就季孙行父还有仲孙灭这两家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的财产全归叔孙侨如。啊，鲁成功一听啊，那心可就蹦蹦蹦跳上了。那作为一个国君呢，他能不知道自己鲁国这三桓势力强大吗？啊，把持着鲁国。但是鲁国之所以太平的原因，是这三桓之间互相的制衡，互相的牵扯，互相的打压，哎，所以这三桓互相你争我斗，所以他们没有把苗头对准国君。如果这三桓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君，那国君就完了。也恰恰三桓之间有矛盾，所以充分利用这个矛盾使鲁国能平安。那么现在你想把那两桓全都干灭了，是不是啊？都归这么一桓，归到这个叔孙侨如这儿，这了得吗？另外母亲跟这叔孙侨如这点事儿啊，鲁成功啊早就知道，但是当儿子能说什么呢？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但是今天母亲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这有点过格，但是又不好意思推， 怎么办？鲁成功边上车的时候就边说，说这个事儿先不忙啊，将来日后再说。结果呀，这个木匠有点疯了，也许是啊，早早就答应这个情人了，所以呀，疯到什么程度啊？他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答不答应吧？你要如果不答应，是吧？我就让你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公孙衍和公子木，他俩谁来当国君，把你轰下去。哎呀，这话也是亲妈说出来的吧？这鲁成功啊，上了车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不干了，停下来，停。他怕母亲呐、啊，在他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在后宫这儿啊搞政变，所以他立刻就派这仲孙灭说：“你赶紧回去。”这个三环当中有一环，叔孙侨儒留在鲁国，那两环也就是季孙行父还有仲孙灭随着鲁军去打仗，所以他走到一半告诉这仲孙灭，你赶紧回去把公公保护好，另外弹压地面，防止不测，防止这叔孙侨儒发生政变。所以鲁成功参加这个燕之战就来晚了，来晚你说他能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啊，没参加上战役，回去吧，回到鲁国。回到鲁国，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对齐之战，就晋国啊，看这齐国有点不顺眼了，本来挺好的，两家又翻脸了，就要跟这个鲁国一起联合打这齐国。那么这个时节呀，这个鲁成功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发现自己这母亲呢和这叔孙侨儒两个人呢，哎呦，成天密谋啊，这不行啊，磨刀霍霍。通过侦查，哦，自己这母亲真要搞政变。为什么呢？他母亲老问他呀，总问他，你能不能把那个季孙行父还有那仲孙灭啊，给他轰走，把他的财产全归叔孙侨儒。哎呀，这鲁成功啊，长叹一声啊，哎，身为母亲母后，居然干涉国政。那么通过调查发现了叔孙侨儒和他的母亲呢、啊，穆姜真有要把他推翻，立那个公子衍为国君，这个事实掌握了，所以鲁成功就下手了，就把这公孙衍给宰了。然后呢？然后把那叔孙侨儒轰出鲁国呀！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但是啊，鲁国这三环始终是三足鼎立，互相制衡。这轰跑了一个叔孙侨儒，那剩两环也不行啊。所以鲁成功这人非常聪明啊，又把这叔孙侨儒的弟弟叔孙豹找来了，说你哥哥让我轰跑了，所有的你的家族的财产都由来你继承，他的官职也你来继承。哎呀，这叔孙豹啊非常高兴，哎，整个鲁国的三环势力又制衡了啊。那么你赶上这叔孙侨儒跑哪儿去了？跑齐国去了，被轰到齐国。这齐灵公一看，这是鲁国的贵族啊，来吧，那你既然到这儿了，是不是我就热情招待？可没到两天半，怎么的呢？这齐灵公他妈呀是生梦啊，齐灵公的母亲生梦，生梦也是守寡多年，也是如饥似渴呀，来了这么一个叔孙侨儒，可把齐灵公他妈高兴坏了。哎，就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这叔孙侨儒啊也是前眼后眼当中来了28眼，俩人这一分眼分到一起去了，上床的。哎，要说叔孙侨儒这命还真行，睡了俩国母啊。哎呀，这生梦自打得到这叔孙侨儒可就离不开了。哎呀，怎么办呢？一打听啊，再过一个月是叔孙侨儒的生日， 我给他点什么礼物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他把他儿子叫来，他儿子麒麟公啊，说娘，你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他娘一笑，这不是叔孙乔如啊来了吗？来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关系处的都非常铁，嘎铁嘎铁的。哎呦，麒麟公啊，羞臊的脸儿啊都红了，脑袋低下来了。为什么呢？知道了，他母亲跟这叔孙乔如两个人勾搭一起了。那个年代春秋啊，哎，这个事儿好像都见怪不怪，是不是？有娶庶母的，有娶儿媳妇的，反正是，哎，这事儿都不算太新鲜事儿。但是，这生梦就跟这麒麟公要个官儿，说你能不能把这叔孙乔如啊给提到上卿？哎呦，我的天哪！齐国的国君麒麟公吓一跳，因为在齐国有国高二族，也叫国高二世。我前文书说过，这一个国家诸侯国有三个卿，其中啊有两个卿必须得是周天子亲自封，那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国君封，封为下卿。现在这生孟啊就跟他儿子说，你把那国高二世啊，老国家或老高家哪个灭一个，就把这叔孙乔如提到上卿这个位置。麒麟公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管仲活着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都不敢对国高二世这个位置进行窃取，都不敢想。我娘这疯了吗？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
1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空间，精心打造口袋公园，切实提升民生温度，勾勒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我市殡葬管理所扎实开展新殡葬管理条例全覆盖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口袋公园又称袖珍公园，秉持见缝插绿、方便居民建设原则，利用城市闲置地块、零散边角空地，通过栽种绿植、铺设园路、配齐休闲设施改造建成，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近年来，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空间，精心打造多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搬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民生温度，勾勒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周末，新市街与南广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往来的市民络绎不绝，园区绿植层次分明，步行步道、休闲座椅、小型活动广场配套齐全，成为闹市区里舒适的休憩驿站。周边居民、赶集群众、过路行人在此驻足休闲，老年人围坐唠家常，锻炼的市民纳凉休整，小朋友追逐嬉戏，满是温馨烟火气。每逢周日大集，采购完生活用品的市民都会入园歇脚，小小公园承载起群众多样化休闲需求。记者王远望。
1: 这里呢，曾经是一块闲置的空地，经过后期住建部门的升级和改造呢，变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口袋公园。而且呢，这个公园啊，也是紧邻着居民区以及呢是集市，因此啊，这里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也是呢大大的提高了周围居民的一个幸福指数。
0: 周边居民蔡女士几乎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公园游玩，家门口的绿地解决了就近休闲的难题，生活环境焕然一新。市民蔡女士：
2: 带孩子上这来，赶集赶大集来了，到这个小公园坐一会儿，带孩子在这玩一会儿，挺方便的。这个小公园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以前没有这个小公园，都在外边晒的，现在有这个小公园，有这个小凉棚，挺好。
0: 市民李女士是公园的常客，日常散步、赶集歇脚都离不开这片小绿地，公园实实在在提升了日常幸福感。市民李女士：
3: 环境都挺好的，然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你就是累天走了，累天坐着休息一下都好啊。有很多环境啥的，或者说瞅这个绿化都非常完美。对，愿不原先这样的空间一点都不算太理想，现在空间特别好。
0: 据了解，我市各处口袋公园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配套步道、休闲广场、休憩长椅等基础设施，可满足散步健身、日常休憩、亲子游乐等多种需求。曾经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变身群众喜爱的家门口后花园，方寸小公园满满民生情。我市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地块资源，升级口袋公园绿化景观与便民配套，持续完善城市生态休闲布局，以城市微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让一座座精致口袋公园成为彰显双辽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精神，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政策落地见效，我市殡葬管理所于近期集中开展了为期4天的全覆盖式宣传活动。
5: 活动期间，有所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队，出动宣传人员20余人次，深入全市3家医院、5个街道、12个乡镇以及下辖236个村社区，确保宣传无死角。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利用乡镇大集集中宣讲、走村入户、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单250余张，现场为群众解答政策咨询12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新条例的知晓率。此次宣传重点突出了2项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双辽市作为火化区的政策要求，强调除国家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其他逝者遗体必须火化，火化后不得再装棺土葬；二是严明禁止

0: 散埋乱葬的监管红线，明确严禁在耕地、林地等非指定区域安葬，严禁骨灰装棺再葬，严禁在街道搭设灵棚、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等行为。同时，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惠民殡葬补贴政策以及殡葬服务收费清单化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转变旧有观念，树立厚养薄葬、文明治丧的新风尚。据了解，市殡葬管理所后续将以此次集中宣传为契机，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持续巩固宣传成果，确保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1: 近期，茂林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专业农技小组深入全镇各村大豆种植地块，开展大豆田间踏查工作，夯实大豆丰产丰收基础。本次踏查工作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方案，结合辖区大豆种植分布特点，整合农技人员、村级两委、田间网格员力量，组建专项踏查工作组，明确分工职责，规范踏查标准。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采用台账比对加现场核验的工作模式，精准丈量各地块实际种植面积，逐一核对地块权属、种植农户、种植模式等基础信息，现场更新完善种植台账。在面积核查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大豆苗情、病虫情全方位监测，建立一户一档、一地一册的动态苗情档案，并同步开展农技下乡便民服务，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面对面讲解大豆田间管护技术，同时积极宣讲大豆种植扶持政策、标准化种植要点。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在商业步行街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来自三个团体的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红色文化盛宴。演出在激昂奋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舒展的舞姿表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随后，女生独唱深情婉转，舞蹈表演或柔美或铿锵，电吹管演奏旋律悠扬，诗朗诵铿锵有力，唤起观众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小合唱、男生独唱、歌伴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既有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也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演员们精神矍铄，全情投入，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最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雄壮的歌声唱出了老一辈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此次会议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老年文艺爱好者们也将继续发挥老年文艺团体的优势，编排更多接地气、洋正气的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
1: 新立乡创新服务方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扎实开展农机补贴入户办理工作，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从农机报废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逐户摸排老旧农机情况，讲解报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并针对部分农户实际困难，现场指导填写申请表，协助准备相关材料。在入户办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严格把关，认真核对农机型号、使用年限、权属信息等等，杜绝虚假报废、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同时积极协调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上门拉运，解决农户报废难、运输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全乡已完成入户办理报废农机80余台，受益农户覆盖多个行政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明确目标在2027年底落地前5亿批重点工作，推出直达便捷的商户帮扶政策，培育特色优质经营主体，开设实用数字化培训课程，打造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树立可复制推广的发展典型，以此探索平台助力个体工商户稳步发展的长效机制。新华网，为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屏障，净化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聚焦暑期节点，全链条整治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消除各类上网风险；第二阶段全面排查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内容传播。生活小常识，鸡蛋在吃之前一定要洗，不要直接打在碗里。鸡蛋外表有很多沙门氏菌，很容易顺着蛋液流进食材里，老人小孩误食后极易引发急性腹痛腹泻。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阿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西街的木耳产业旺，农民日子甜。那近年来呢，辽西街道立足于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助农增收的新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让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农产业。眼下呢，该街吉兴村的大棚木耳迎来了采收的旺季，大棚内一派呢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1: 记者来到木耳采收基地，四个高标准菌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四溢，木耳缀满菌段。村民们熟练的采摘成熟木耳。据悉，吉兴村携手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联手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技术，实现木耳错茬丰产，持续产出稳定的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务工的优质岗位，常年吸纳14至15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村民李玉梅便是基地务工农户之一，她靠着就近采摘木耳，稳稳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
0: 当前基地的第二茬木耳整体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工作呢预计10天左右，且市场前景看好，特别是本地线下销售十分的稳定。那为进一步的拓宽增收的途径，企业销售端呢采用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线下优质木耳呢直供呢本地各大超市，保障呢本地市场供应。那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形式，主播实时与粉丝互动推介产品，将本土优质木耳销往全国各地。那目前辽西街的木耳产业已形成了稳定产销体系，全年基地年投入呢菌棒呢约10万段，那木耳总产量呢可达1.5万斤，年利润呢可达17至18万元。
1: 特色种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小小木耳释放富民大能量。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西街道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企合作优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来关注呢，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二小学开展暑假暖心家访活动。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常态化建设，精准把控学生暑假成长动态，切实的落地家校呢共育六个一育人体系，近日呢市第二小学教师呢深入学生家庭，开展呢暑期暖心家访活动。走访过程中呢，老师们呢以轻松亲切的交流方式，细致询问学生的暑假作息啊，还有居家的劳动的落实情况。家长们合理规划孩子的暑假的生活，引导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坚持每天运动，在劳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在运动中强健身心。在亲子共读育人板块，老师核查学生每日阅读写日记落实情况，传授读写记忆方法，孩子们展示读物与笔记，分享阅读心得，让亲子共读阅读更有趣，读写积极性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结合孩子个性与不足，一对一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解答家长育人难题，普及科学教育理念，拉近学校距离。此次的暑期的家访呢，精准落地学校和这个家校共育六个一特色体系，有效拉近了家校师生的距离，打通了家校的沟通壁垒，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同频共振。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联发布的一条消息，市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举行呢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市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在商业步行街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那来自三个团体的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1: 演出在激昂奋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舒展的舞姿表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随后女声独唱深情婉转，舞蹈表演或柔美或铿锵，电吹管演奏旋律悠扬，诗朗诵铿锵有力，唤起观众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小合唱、男声独唱、歌伴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既有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也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演员们精神矍铄，全情投入，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最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雄壮的歌声唱出老一辈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此次的惠民演出呢，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老年文艺爱好者们也将继续发挥老年文艺团体的优势，编排更多接地气、弘正气的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双流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入户办理农机报废补贴，贴心服务获群众点赞。为切实落实惠民政策，加快推进呢老旧农机报废更新，新立乡积极响应呢农机总站关于呢通知到位、宣传到人的工作要求，创新服务方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扎实开展呢农机报废补贴入户办理工作，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从农机报废工作开展以来，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逐户摸排老旧农机情况，面对面讲解报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针对部分农户对政策不了解、手续不熟悉、出行不便等实际困难，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填写申请表，协助准备相关材料，真正实现政策送上门、服务送到家。
0: 在办理的这个入户办理过程中啊，工作人员呢严格把关，认真的核对呢农机的型号、使用年限、权属信息等，确保每一台报废农机呢符合政策要求，杜绝虚假报废、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同时呢，积极协调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上门呢拉运，解决农户报废难、运输难的问题，真正实现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截至目前呢，全乡呢已完成入户办理报废农机80余台，受益农户覆盖多个行政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许多农户表示，以前听说要报废农机还得自己跑到乡里、县里办手续，现在呢干部直接到家来，这个到家里来，讲得清，办得利落，真是为我们老百姓来着想。那下一步，新立乡呢将继续坚持群众自愿、服务靠前、规范操作的原则，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服务流程，确保惠农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同时结合农时特点，持续开展农机服务近万家活动，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覆盖面，提升群众获得感，努力构建安全、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0: 再来看一组呢，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的殡葬管理所扎实开展新殡葬管理条例全覆盖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精神，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政策呢落地见效，我市殡葬管理所呢近日集中开展了为期4天的全覆盖式宣传活动。
1: 活动期间，由所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队，出动宣传人员20余人次，深入全市3家医院、5个街道、12个乡镇及下辖236个村社区，确保宣传无死角。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利用乡镇大集集中宣讲、走村入户、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单250余张，现场为群众解答政策咨询12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新条例的知晓率。
0: 那么此次宣传重点突破了2项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双辽市作为火化区的政策要求，强调除国家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其他逝者的遗体必须火化，火化后不得再装棺土葬。二是严明呢禁止呢散埋乱葬的监管红线，明确呢严禁在耕地、林地等非指定区域安葬，严禁呢骨灰装棺再葬，那严禁呢在街道呢搭设灵棚、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等行为。同时，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惠民的殡葬补贴政策及其殡葬服务收费清单化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转变呢旧有观念，树立呢厚养薄葬、文明治丧的新风尚。据了解呢，市殡葬管理所呢后续将此次集中宣传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宣传机制，持续巩固宣传成果，保障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发布的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为您发送。您只需要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杨香武含着眼泪跟苗王走了。您记住这个茬，黄三太说什么也得想办法把香武救回去。到了后文书，九头狮子孟凯带着儿子孟金龙果然来到苗寨，这门亲事还就定下来了。不到一个月把杨香武替换回去，这是后话，咱先不说。单说尹家寨老少英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还有件大事儿呢。吴老吴小干什么来了？上雷州请吴影剑客朱伯涛，请他出面救圣婴，这是此行的目的。咱说这些都是岔头啊，现在耽误了好几天，大家心里十分焦躁啊。一看事儿没了，立刻起身赶奔雷州。书说简短，路上没事儿，找到雷州了。一打听，老头不住的城里开了个药铺养生堂，不假，有旁人在这主持。老头年纪太大了，退归隐贤村，在那养老呢。黄三太问明地理，走的方向都打听清楚了。大家在雷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出东关奔大山，赶奔隐仙庄。到这儿一看，哎呦，风景如画呀，怎么这么美？大自然巧夺天工，青山绿水呀。人要在这儿一住，既没有污染，又没有噪音，肯定得长寿。怪不叫隐仙村呢，这地方真漂亮。等到街里了一看呢，稀稀拉拉就20-30户人家，哪家跟哪家都不挨着，就跟那小别墅似的，一栋一栋，一家一户，哎，特美。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找到老朱家的门前，一看房宅宽大，门楼高耸，比旁的家都气派的多，不过门关着呢。十多石俊山呐，还从来就没来过。你别看他跟朱伯涛是亲表兄弟，两个人相见的次数并不多，屈指一算，分手啊大概能有40年没见着了。40年前什么模样，现在什么样，变化太大了。所以十多石俊山上台阶叩门，没敲3下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童子，也就是14-15岁，长得聪明伶俐。这小孩非常机警，一看外头来了这么多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年轻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小童子一笑，各位 有事啊？石俊山低头看了看他，啊，童子，请问一声，朱波涛朱老先生住到这儿吗？
4: 对呀，就在这儿住。
3: 我们就是拜会他来的。烦劳童子到里头通报一声，你就说他亲表弟来看他来了。
4: 哦，您老叫这个
3: 啊？我姓石，我叫石多石俊山呢。刚说的这，就听屋里有人说话：“
5: 谁呀？”
4: 哎。

0: 有人看您来了，说是您表弟。
1: 是吗？
0: 紧跟着脚步声音，这门开着呢，大伙儿闪目往里一看，从正房走出个老头来。你看这老头身体倍儿棒，腰板倍儿直，走起路来通通的，跟小伙子差不多少。满头银发，那胡子刷白刷白的，跟银线相似。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一身便装，老头也不拄拐杖，二目如灯，通红的嘴唇，脸上都起宝色，一层亮光，一看就知道身体健壮。石俊山呢，瞪眼不认的亲表兄了，分别的年头太多。来的是谁呀？正是老剑客朱伯涛。朱老剑客在屋里啊，正伺弄花呢。很少有人来找他，一听说表弟，他就一愣，赶紧出来见面。一瞅外头来了十来个人，不认得。为首有个老头，身材高大，虎背熊腰，面似银盆，皱纹堆垒，稍微有点奔的头，二目如灯，手中拎着五斤的拐杖，后头斜背着包袱，也不认得。您找谁呀？石俊山仔细打量打量，对光，俩眼睛对光，脑子在回，变呐变呐变呐，哎呀，很长一段时间这才辨认出来，果然是表兄。尽管40年没见面，以前哎见过面，一瞅那眉毛鼻子眼睛，就是表兄，差别就是老和年轻。石俊山鼻子一酸，十分难过呀。表兄，还认识我吗？石多石俊山呐。哎呀，是你呀！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俩老头四只大手抓在一起，什么话也没说，光玩这劲儿。这干嘛呀？激动不已呀！俩老头同时都哭了。朱伯涛就问：“兄弟，你挺好吗？托您的福，您看我这不挺硬朗吗？您也挺好，我看您这体格相当壮。哎呀，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哎，还行还行，这后边这到里边再说吧，都是来看您的。哎，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欢迎欢迎啊。你看那么大的剑客，一点架子也没有。说到这儿，咱得说一下，有一些高人能耐特大，但是非常谦虚，不管是他干什么也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得什么样人有架子呢？乍穿靴子高抬脚，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土包的开花神仙没法，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荡，给这样的人是酸狂臭美浪。刚有点小名，北都找不着了，刚有俩钱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得问旁人。哎，大哥，我姓什么来的？哎，玩这劲儿，真有能耐的人啊，不那样，谦虚谨慎。您瞅吧，我们身边接触各界各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的谦虚谨慎，有的酸狂臭美。其实这就叫社会。人他不可能一样，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短，人也得分三六九等。 就拿朱伯涛无影剑客来说，多大的能耐，要钱有钱，要本事有本事，但老头一贯是平易近人，从来不说过火的话，何况又跟表弟见着了，没必要端架子，人家到家来看望来了，老头感动得不得了啊，把众人让进厅堂，大伙一看院儿挺大，房间挺多，屋里收拾得干净利落，但是人丁太少了，好像除了那童子之外，就是老头朱伯涛，再看不着第三个人。坐下之后，师铎就问表兄，表嫂挺好吗？早就到阎老五那儿报道去了。
2: 是吗？多少年了？
0: 哎呦，屈指算来30年挂零了。哎呀，我一点信息都不知道啊，那您身边左右都是谁呀？现在我堪称是鳏寡孤独啊，就我一个人，这不觉着烦闷吗？带着小六子，就这小孩，既是我的徒弟，又给我作伴，给我收拾收拾房间，做点饭吃，就是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啊。哦，石俊山点了点头，说着说着，石俊山想起来了，我们俩光在这说话，旁人都在这坐着，算怎么回事？哎呦，老了，颠三倒四。表哥，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这位是云南昆明府的大侠呀，姓古叫古英，这位是四川成都府的，姓周叫周英，这二位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人称大贼魔二贼魔，这是年轻的孩子，锦衣韦陀黄三太金头虎贾明，这两个一个叫刘云，一个叫周文志，年轻的人过来都见礼，老前辈老前辈，哎呦，还礼还礼。小童子这阵儿把烟茶给沏上来了，摆了几点点心，大家觉着无拘无束，开始畅谈，谈了一会儿家庭的事儿和离别的情况。后来朱伯涛一笑啊，表弟啊，听你的口风，你不完全是来看我吧，是不是找我有事儿？表哥，你说话还是这么痛快，真是这么回事，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你知我们来了有多长时间了？就为了找您，您知费了多大的劲呢？我们来求您来了。哦，求我？莫非有人得了病？这个我倒可以帮忙。表哥，您别开玩笑了，要说妙手的郎中啊，也不在少数。我们不是求您给看病，我们请您出面给帮忙。请我出面帮忙？帮什么忙？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发生的事咱都说过了，不必细说，简要讲，现在我们跟九龙山石海岛白玉祥铁公山发生矛盾了，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昆仑下圣英被困在九龙山，为救圣英我们没办法。后来听说您跟总辖大寨主白玉祥多头之后交情莫逆，听说您把九龙山石海岛让给白玉祥的，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们还听说白玉祥这个人一生之中最敬仰一个人就是您，您说一他就听一，您说二他就说二，只有您出面， 事情才能解决。表兄啊，

0: 就为这事儿来求您来了。您来辛苦一趟，跟我们赶奔九龙山石海岛见见白玉祥，能把昆仑侠圣婴救出来，我们是感恩不尽啊。老头听完就一皱眉，这，哎呀，这这么回事儿啊？表弟呀、啊，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你说的是实话不？全都是实话。要说数年前，我在白玉祥面前说一不二，白玉祥在我手底下呀，他不听我的，听谁的？我们俩的确有交情，但是时过境迁了，兄弟，人心叵测呀，这个人心都在变呢。数年前的事情拿到今天来未必好使啊。白玉祥过去听我的话，现在未必听我的。你说你们大老远的来这么多人请我，恐怕你们得扫兴啊。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跟你们去一趟也没关系，但是你们抱着这么大的希望，我不敢承受啊。一旦这个事情我给办砸了，我到那说话不顶个屁，也没救出昆仑侠来，岂不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啊？我这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我绝不谦虚，我也不说假话，这此事是万难从命啊。人家婉转着谢绝了，大伙说吧，这说几句那说几句，老头不住的摇头，那意思不愿意出面。最后把贾明急的直拍屁股，一看大伙都说个不得理儿了，贾明往前凑合凑合，哎，老爷子，我说几句。大伙知道贾明这小子能白话，谁也没拦着他。朱伯涛看了看他，方才我没记清，您是我再介绍一遍啊，给您加深印象。我爹是明清八义的老七，人送绰号萧姓大王，叫贾宾九，我是他的长子，我叫贾明，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恨天无霸。恨地无魂，常胜将军，铁霸王，金头大老虎，我叫贾明。老头刚喝口水全喷出来了啊，心说这绰号太麻烦点了，恨天没霸，恨地没魂，这位这口气也太大了。一瞅挺好孩子，长糟践了，哎呀呀，没有三块豆腐高，还梳着个小辫儿，满脸净大麻子，草包肚子，罗圈腿儿，还有点烂眼圈，这一说话这嗓子眼儿塞一块烂肉，哎，但是不招人烦，天生带来的人缘。朱伯涛擦了擦嘴边的水，乐了，哦，贾少侠有话请讲。
1: 哎呦，在您面前我可不敢说请字，我就向您那禀报禀报。我老爷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跟石老侠是亲表兄弟，是不是呢？冲哪一方面来讲，老爷子您得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见见这白玉祥。方才您说那话没必要，什么呢不敢承受啊，您出面呢是人情，不出面是本分，您跟白玉祥做到仁至义尽，那么成了自然皆大欢喜，不成也落不了埋怨。你说我们好几百人都办不成，就非得逼着您办成啊，您办不成不算您没能耐，归根结底一句话，这是天意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我们尽到力量了，旁人也说不出什么来。老爷子您看怎么样，劳动您金身大驾跟我们去一趟如何？我代表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我给您

磕头了，话语不多，把话说尽了。金头虎贾明趴地上就磕头，朱伯涛实在过意不去了，哎，请起请起，贾少侠请起请起。这石俊山乐了，我表哥听见没，镖局这孩子都这么懂事啊，您还有什么说的，你就跟我们去一趟吧。这也罢，表弟呀，各位，还是那句话，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尽力而为，我豁出我这张老脸去了，但有一线之路，我也劝说白玉祥放了昆仑侠圣婴。可退一万步来说，白玉祥不顾及旧情，人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呀。到了那时，大家别埋怨我不尽心竭力啊，怎么能呢？绝对不可能。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能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就领情不过。好嘞，一言为定。事在紧急，说走就走。不过今儿个可不行，我家里的事儿我得安排安排，好吗？可以可以，大伙也累了。简短解说，这天晚上吃完了饭，大家围坐在一起，朱伯涛详细了解了解九龙山石海岛的情况。大伙你说几句，我说几句，把九龙山的事儿都介绍清楚了。白玉祥现在什么样，白玉祥周围那几个人什么样，特别是天门峡铁公山，这小子万不是东西，专门在里头挑拨离间呢、啊。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没有他事情早解决了，就因为他离挑外撅，弄得白玉祥是左摆右摆，拿不定主意。除了铁公山之外，还有个和尚叫三世佛海宽，还有个霹雳子彭春，还有一个袖吞乾坤小武侯叫张灵宇，都是铁公山一伙儿。您要出面千万注意这些人，也许白玉祥同意了，这些人破坏。哎，您真别说，这一天晚上介绍的情况不少。别看朱伯涛没到九龙山，听完了之后就跟到九龙山差不多了。他心里头盘算着能不能救出昆仑侠圣婴，心里也没底呀。对白玉祥来说多少有点把握，对那些人来说不甚了解呀。老头这心头上就有压力了。一晚上无话，次日平明，小童子就那小六子把早饭做好了，大家吃完了，朱伯涛把小六子叫到近前。六子，我要出趟远门啊，您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办事儿这玩意儿不好说，也许一个月俩月，也许一年半载，我把这家交给你了，好生看守门户，有人找我你就说我有事不在，一律给我谢绝，东家看好，去拿着我的钥匙把我那包东西给我取来。哎，那边他懂什么东西，懂的，服侍人的人要不懂这个能行？那主人一个眼神一句话他就心领神会。小六子走了，时间不大，有个长条包袱给拎来了。您看看是这个吗？打开，打开之后众人一看，什么呢？百宝囊。这百宝囊啊能有40年没背了，里头有一对双枪，他这双枪与众不同，分成好几

0: 用的时候把拧在一起带螺丝扣的，不用把它卸了，它尺寸短，便于携带。大伙还头回看着这种枪。再看他把双枪取出来，随身之物准备好了，老头点了点头啊，各位啊，多少年我没动了，老了老了，还得从新启用啊。黄三太替他背着包，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老头一再叮咛小六子看好家，就这样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老剑客朱伯涛把家安排好了，第二天起身上路。现在是六老四小赶奔渔户村，路上大伙就想，原来以为啊，请这无影剑客朱伯涛不定得费多大的劲，因为人家的名声太高，能耐太大，这高人都有个性。哎，没想到这么简单，所以心里都挺高兴。路上无话，这天往前走着，离渔户村就不远了。换句话说，到了海边了，这有个海岔子。朱伯涛不走了，大伙也跟着站住了。老剑客，你有事儿？各位啊，我看我没必要跟你们去渔户村了，你们请我的目的是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救昆仑侠圣婴，我从这就起身，我直接赶奔九龙山，你们各位呢回到渔户村听我的消息，你们看好吗？那怎么行啊，走了这么多天了，您到渔户村也得休息休息。不必了，我这个人性急，我到九龙山休息也可以嘛。各位不必多此一举了，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咱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见外，我从这儿找条船我就走了。说什么老头也不去，大伙一看也好，要不就到渔户村住一晚上再起身，就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呢。既然老头愿意这么办，也不勉强了。临分手的时候，朱伯涛说，这样吧，这离这九龙山石海岛还挺远，咱们依然定在三天，从现在开始计算，无论我救出昆仑侠救不出昆仑侠，三天你们肯定能盯个确实的消息，好吗？好吧，三天时间。简短接说，他们分了手了。黄三太、石俊山等人回到渔户村，哎呦，大伙儿等的都急死了，怎么这么些天连点信儿都没有啊？哎，这人是请来了，是没请来呀？真是度日如年呐！哎，没想到回来了，但是呢，被请的人没来。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等进屋坐下一谈，石俊山、黄三太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放心，才知道无影剑客已经去了九龙山石海岛。三天的时间大家听信儿，看来昆仑侠圣婴被救有望啊。另外黄三太又提到杨香武的事儿，大伙儿这才发现都回来了，杨香武没回来，怎么个茬？黄三太又做了介绍，大伙儿又跟着堵上心了，这不节外生枝吗？圣婴没救出来，那边又多了个人。

陈志把香五哥的苗摘了，这玩意儿要救不出来，香五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怎么办呢？铁牌道人诸葛山珍马上进行了分工，让黄三太放下手边的事儿，你就带着刘云、周文志马上起身回到总镖局，去找九头狮子孟凯，向他说明原因，带着傻小的孟金龙赶奔苗寨去救杨香武，别的事儿你全甭管了。黄三太点了点头，就是回来也就吃了顿饭，马上起身赶回南京总镖局。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前文书咱讲了，他们到那儿之后见着九头狮子孟凯，做通了工作，带着傻小的孟金龙赶回苗寨，亲事定妥了，换回杨香武。这个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您知道有这事儿就行了。翻回头来再说老剑客朱伯涛，你看朱伯涛这个人呢，说话向来有分寸，明做的十成他顶多说的五成，人呢为人办事得留有余地，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这是经验之谈呢。比方说一谈什么事儿，你要本人的事儿还好办，尤其托人的事儿，这玩意儿他都有变化。一说你看这事怎么样，行行交给我了，没问题，这事万无一失，结果到时候一半崩撞南墙了，万无一失出来失了，你说怎么交代？所以呢，话到舌尖留半句，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否则自己没有退身的余地。朱伯涛那叫剑客呀，闯荡江湖八九十年了，什么人没遇上过，什么经验没有，所以说话留有余地。但他心里头是就那么有把握吗？也不完全是。对待白玉祥他绝对有把握，对待白玉祥身边的人他没底，因为这些人他都不认得，那肯定是自己走了之后白玉祥新招的人，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因此他不敢说满了这个大话。跟大伙分手之后，他雇了一只船，这只船一直把他送到九中山石海岛。喽啰兵啊，那年轻的不认识他，上了年纪的都是那个小头头，一问朱伯涛，哎呦，老寨主回来了，原来九中山石海岛是人家的，那怎么能不知道呢？让老剑客听信儿，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白玉祥就这些日子百爪挠心呐，就为圣婴这事儿，他心里简直懊恼的不得了，前思后想自己错走了一步棋。你说我好端端的九龙山石海岛，我非要招圣婴入伙干什么？有圣婴不多，无圣婴不少啊，由于一念之差现在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势在骑虎，下也下不去了，将来这收尾怎么个收法呢？简直是苦恼万分。您还真别说，许氏夫人发挥好作用了。

口越深，越弄事情越复杂呀。我这些日子心惊肉跳，老预感着九龙山石海岛要出大祸呀。老头子，该罢手就罢手吧。你看，原来坏事也坏在这老太太身上，他要不为他哥哥许光远，他也不能搬弄是非。那么今天他一看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复杂，他也害了怕了，劝老头子放声音。白玉祥暗下决心，是应该这么办。我跟圣婴无仇无恨，我这何苦的呢？的确那也是个好人，我但是怎么个方法呢？平白无故的，我就把圣婴找来，圣婴没事了，你走吧。那圣婴能完得了完不了啊？我手下的人答应不答应啊？别看我作为总辖大寨主，我手下人多势众啊，好几万人呢、啊、几百家寨主，特别是铁公山小武侯张灵宇等人，我怎么能做通他们的工作？他也为难。正好这天正在大厅里头坐着谈山寨上的事儿，报事的人进来了。报，贵客到了，老剑客朱波涛求见。谁？朱老剑客朱波涛。哎呦，他老人家怎么来了？来呀，传我的命令，大门挂灯，二门挂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亮全队迎接。我的恩人来了。好家伙，一声令下，如山倒，整个九龙山石海岛比过春节还热闹，敲锣打鼓，鸣鞭放炮。白玉祥率领着几百家寨主接出来了，场面相当隆重啊。等搅起青铜飞虎闸，白玉祥的坐船飞虎舟闯出来，在后边跟着飞龙舟、飞镖舟、飞豹舟，大小战舰、大小战船，在这水面上黑乎乎的一片啊，摆成了方阵。白玉祥这只船在最前边，一看一只小船，船头上坐定一人，白发苍苍，浑然飘摆。白玉祥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正是恩人朱波涛啊。等船凑到一起，白玉祥亲自顺着梯子下来，见着老剑客之后撩衣跪倒。老哥哥，恩公，您挺好啊，玉祥给您磕头了。朱波涛也是善有感情的人，一看白玉祥如此热情，老头热泪盈眶啊，请起请起，玉祥啊，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你挺好吗？托您的福，还凑合吧。恩公，我瞅您神采奕奕，精神头不减当年呐，我太高兴了，往里请。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咱这么说，收兵撤队，回到中平大厅，让老头居中而坐，白玉祥侧坐相陪。然后白玉祥说：各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我的恩人，我的前辈，九龙山石海岛原来的总寨主啊，朱波涛，朱老剑客，都过来见见。全过来。老剑客好，老寨主好，老剑客好。老头站起来做了个罗圈揖，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还礼还礼呀、啊！紧跟着挨个给做了介绍，介绍旁人朱波涛没怎么注意，唯独介绍到二寨主天门峡铁公山，老头注意了，因为他。

这个耳朵里灌满了，他一看这个铁公山大个儿，面赛滨州铁，马刷子眉，大环眼，倒有几分英雄气概，一说话声似巨钟，势如奔马，就知道这个主有点能耐。但是仔细给他相相面，此人面带奸诈，是个十足的奸狡之徒啊，因此朱老将可对他是相当注意，但说话非常客气，铁公山也非常客气，他说的挺好，既然您是我大哥的恩人，就是我们大伙的恩人，您是原来的老寨主，也是我们的当家人，我虽然后到九龙山石海岛没跟您见着面，但是我哥哥没短了提您呢，您能来我太高兴了，我的弟兄也特别欢迎。第二个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朱伯涛一给他相面，可以断言这张灵宇小精豆子不吃亏，你瞅那俩眼神嘚嘚直转呢，就冲这个面容，就冲他的眼神，这家伙更加尖角，什么霹雳子彭纯三世婆海宽的，一看这货都是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点精神头都在表面的，肚子里全大粪，这个没什么可顾虑的。总而言之吧，不管判断的准确不准确，老剑客做到心里头有数，众星捧月一般，大厅之中是欢声笑语啊。白玉祥吩咐一声，来啊，告诉厨房盛牌宴宴，给我的恩公接风。老头一摆手，玉祥啊，你把这词儿改改行不行，你张嘴恩公，闭嘴恩公，让我无地自容啊，我怎么算什么恩公啊？玉祥啊，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脖子冒凉气，我坐着都不安稳，你要瞧得起我，我就是你老哥，你就是我兄弟，咱们就称兄论弟，不要旁的零碎。好，我听老哥哥您的。酒宴摆下，开怀畅饮，推杯换盏，老头来是为救圣婴，但是不好意思就说呀，刚来心里的着急，嘴不能说，他怎么的也得到晚上或者身边没人的时候单独跟白玉祥谈，在这么多人面前没法张嘴，另外呢他也是谨慎起见，他老头不说，天门峡铁公山在这坐着，手端着酒杯，脑子就转开个儿了，铁公山就琢磨，这老头我早就听说了，无影剑客功夫十分了得呀，但是这些年销声匿迹了，他怎么突然来了，可早不来晚不来，但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他回到九龙山石海岛，莫非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把他请出来的，莫非他要救昆仑峡圣婴，摸不着底，他看看身边的小武侯张灵宇，张灵宇眯缝着眼睛一句话不说，心里也在盘算，心说看见没，这老头来肯定有目的，大半是为了老匹夫圣婴，你看这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想到这上了，但这个天门峡铁公山嘛，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这小子喝了几杯酒实在忍无可忍，以敬酒为名打开话匣子了，
老剑客，欢迎欢迎，我敬您一杯酒。给板上了。朱伯涛点了点头，多谢多谢，二寨主无需客气，来干干。这杯酒喝完了，他又给无影剑客满上。铁公山这才说话，老剑客，您这一来呀，真是别开生面。您看见没，上至总辖大寨主我哥哥白玉祥，下至普通的喽啰兵，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嗯，我这心里的十分痛快，看来咱爷儿俩有缘呐。那么请问老剑客，您这次到九龙山石海岛是专门看我哥哥白玉祥呢，还是有点旁的事儿？单刀直入，他就质问上了。朱伯涛心里一翻个，哎呦，铁公山铁公山，你这是将我一军呢。本来不想说，起码说现在不想说，但是铁公山问的面前了，你这怎么办？朱伯涛一想也好，你问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省着耽误时间。朱伯涛马上改变了计划，把酒杯一推，稳稳当当，手捻银然，问得好，问得好啊！二寨主，老朽从来不说假话。一，我回到故土原籍，我回来看看。另外呢，看看我兄弟白玉祥，这是一。另外呢，我回到九龙山石海岛的确有事要办。哦，那么能不能明白事下，让我们心里也清楚清楚？当然可以。老头一看不得不说了，他不跟铁公山说，回过头来问白玉祥，贤弟啊，我听说你把昆仑侠圣婴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可有此事？白玉祥就一愣，你看没说几句话呢，嘣，点中正题了。是，的确有这么回事，您怎么知道的？哎呀，不单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连老百姓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贤弟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昆仑侠圣婴软禁在九龙山？莫非他得罪了你？莫非他跟你有什么仇恨不成？老头索性单刀直入，有什么就问什么。在座的几百号谁都不言语，静静的听着。铁公山眼睛瞪得溜圆，那更注意的听着。白玉祥未曾回答，长叹一声，哎，老哥哥，这是您问到这儿了，我跟昆仑侠圣婴一无仇二无恨，不但没有什么夙愿和仇恨，我跟圣婴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圣婴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哦，这话怎么讲？老哥哥，我记得我跟您提过呀，想当初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我是明朝的武状元呢，我怎么能甘心呢？我立志反清复明，因此我组织了一队义军，无奈大势已去啊，我直落的兵败将亡，眼看将把我围困了，在这危难之中
是圣婴拔刀相助，替我解了围，把我一家人给救了。我感动的实在受不了了，拉着圣婴的手，非要跟他作为弟兄啊！就这么样，我们结为把兄弟。圣婴赠给我穿资路费，我是到了广东。打那之后，过了几年，我又起身赶奔九龙山。

0: 说起来我是追悔莫及呀、啊。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占据九龙山石海岛？我的目的依然是反清复明。我跟清政府势不两立，我这一生非要恢复大明朝不可。恢复得了自然好，恢复不了，我宁愿横剑自杀。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1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款潜逃。期间呢，童某存在向被害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接部分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的专班，将相关的案件并案侦查，于4月3号将童某抓获。目前呢，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那通报当中呢也提出，为了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5天碰瓷儿6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5天碰瓷儿了6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3人职业索赔团伙5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了6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3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哎，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

壳，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存，这个冷藏1到2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降解冰袋去降温，然后呢用这个高品质的保温饭盒将食物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而且在食用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复热，用微波炉高火加热至少是三分钟哈。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饭菜哈摸着是热温的了，觉得是刚好入口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没有热透，它还有可能在中间藏着一些这个细菌哈。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把食物热透，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的。那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到2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但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的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设计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项目上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爽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冻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你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壮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里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款潜逃。期间呢，童某存在向被害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接部分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的专班，将相关的案件并案侦查，于4月3号将童某抓获。目前呢，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那通报当中呢也提出，为了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5天碰瓷儿6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5天碰瓷儿了6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3人职业索赔团伙5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了6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3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啊，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哎，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盒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藏1到2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降解冰袋去降温，然后呢用这个高品质的保温饭盒将食物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而且在使用

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复热，用微波炉高火加热至少是3分钟哈。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饭菜哈，摸着是热温的了，觉得是刚好入口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没有热透，它还有可能在中间藏着一些这个细菌哈。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把食物热透，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的。那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到1到2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那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吃现做，哎，这样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

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的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这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点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点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一个系列。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是三本书，这三本书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葛文德医生三部曲，分别是最好的告别、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哎，这就是一位美国的著名外科医生呢，他的一个从业的手记。但是在这当中，我们一起能够分享很多，比如关于医疗的、关于生死的，甚至关于该如何做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这套书的啊一位总策划，也是湛卢文化的副总编季阳，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季总编您好。
2: 主持人刘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季总编，刚才我说了您是这本书的总策，这套书的总策划，一共是有三本啊。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那么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
2: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其实是以一个医者严谨的目光啊，一位智者很仁慈的内心，来让我们重新认识衰老、死亡与疾病。这是对一句话对这三本书的一个概括吧，
1: 就是我们重新来认识衰老、死亡。还有生命，
2: 对，
1: 生命是吧？
2: 嗯，
1: 那这样呢，有三本书，分别是《最好的告别》、《医生的精进》和《医生的修炼》。那这三本书分别是您刚才这样三个内容的哪一个相对应呢？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应该这个书还现在销售还不错是吧？
2: 对，非常好。
1: 哎，对，而且这本书还有好多特别著名的头衔，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亚马逊的年度好书，《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啊，这个全球十大思想家、著名外科医生。策划这个时代之作等等，我就不一一的来夸这本书了。我想接下来这套书的总策划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夸这本书。
2: 对，刘莎让我来夸一夸。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换一种对这个书的介绍哈。其实这三本书呢，作为这个作者来讲，他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那其实他是从医生的修炼开始到医生的精进，然后再到最好的告别。那最好的告别其实是最新的一本书，也是刚才刘莎介绍的，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哎，刚才呀，这个顺序其实跟我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顺序啊是不太一样的。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因为要跟听众朋友们来逐一的分享这三本书，咱们从哪一本书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总策划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下吧。
2: 那咱们就从最新的《最好的告别》开始吧。
1: 好，那首先就第一个任务啊，季总编，《最好的告别》对于已经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内容已经熟读于心了，但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读者来说呢，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咱们就要先要从这个书的一个介绍开始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大概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有哪些的看点呢？
2: 其实这本书呢呈现了很多个故事。葛文德呢，他是美国的知名的医生，所以在这本书里呢，他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他的调查，还有他的经验，其实去探讨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作为医生，他意识到有很多的事情或者很多的疾病是医生或者是说医疗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的。
1: 哎，谈到了这个内容啊，真你来说一说。我认识的不少的非常著名的医生都谈到过，说我们人类啊，就即便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多么发达，我们的科学多么发达，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那最多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疾病有一个20%左右的认识，那剩下80%我们都是不了解的。所以即便是一个最优秀的医生站在你面前说我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非但能给你治活了或者能给你治好了，那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来说都是难题。
2: 对，所以这个书的英文原名它英文叫做 Being Mortal， 那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说作为凡人，那他意思就是说作为凡人，我们不是神，都会有生老病死。那他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真正要去好好考虑衰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该如何的去生活，那 从而衍生到比如说在美国的养老的机制是怎样的，他举了很多的故事和例子。那再有一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衰老，再有一个部分就是真正到生命的尽头，可能很多绝症，那包括很多癌症晚期，那其实说那个治疗很多都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人们又有很强的求生欲。那在这个时候，患者与医生是应该什么样的关系？患者与家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会进行什么样的沟通？那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会发生变化。
1: 说到这儿还不得不提一提，刚才季主编总编已经说到了奥巴马。其实呢，奥巴马当时为什么买了这样的一本书，也跟奥巴马他推行这个医改有关系。
2: 对
1: 那么奥巴马呢，他是希望每一个美国人，你只要是美国人，你就都能够享受这个医疗。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全民医疗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国会批了吗？好像还没最后通过是吧？就是在他有这么一个提议想要这个国会能够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提议到通过现在这一步还没有迈出来。那么即便是等到通过以后啊，怎么能够全民去医疗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这里呢，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认识医生和疾病。
2: 对，
1: 刚才季总编说的特别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多么好的医生啊，对于一种疾病都不能说手拿板钻的上去保证你治好，能让你活到千年万年长那么何况于这种全民医疗呢？就是给每一个人这个疾病啊治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度。
2: 对对，就是他这里提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对有些治疗，尤其是晚期的很严重的疾病，我们总是会说要讨论要不要放手。

0: 但放手并不等于放弃。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放手了就是医生不去治疗了，然后家属也放弃希望了，任他自生自灭呢。但是其实他里头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一些临终的关怀，包括一种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医生也就是医治的方法，那这种是一种放手的方式，它其实是让你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可以过得更舒服，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人生的意义。
1: 但是晋阳，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我觉得谈到这一点啊，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什么时候应该去治疗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尺度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包括有的人认为我愿意有尊严，我愿意体面的作为一个人活着，当我失去了尊严和体面的时候，我可以放弃这个生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有的人就是想我不管怎样吧，那句话叫好死
0: 不
1: 如赖
0: 活
1: 着，是吧？
0: 对。
1: 那么我想呢，在我们的这个认识当中，或者在我们遇到的事情当中，不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好啊，还是说宁肯玉碎不能瓦全的这样的人，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那季阳，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震撼的。震撼我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他并不一定说我要给你一个结论，你到底就是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我要有尊严的选择主动的离去。他是说你有没有过，就是医生有没有过在乎病人真正的愿望，作为家属或者和患者，你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去讨论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其实这些是决定我采用何种的治疗方式。他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了解人的最初愿望。可能我作为医生问你的愿望是什么，你会说我治好我的病，但在治病之后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更深层的愿望。那里面有个故事啊，那其实是他的一个同事，他的爸爸也是得了很严重的病，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也是一个专家啊，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是知识分子，是科学家。那他跟他爸进行不断的讨论探讨，他的父亲最后就说，我其实就是很希望我能吃冰激凌，能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时候他才发觉，即使是一个这样的有尊严有地位的人，其实他真正内心渴望是这个。所以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没有替他父亲想他父亲真正心里的愿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是特别好的。我们有时候就人生只有那么一个选择，得病了就是去战斗。
1: 刚才这样的一长串串，这本书的全名我把它的这个副标题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标题呢，听众朋友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本什么样内容的书。刚才季阳说到了，在书中呢举了这样的一些例子哈，让人们会有很多的思考。但你知道吗，季阳，就有的时候呀，有一些亲人们他们会做主给正在生病的患者来做一些决定，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哎，我如果放弃了，将来有一天我的
0: 会被埋怨，
1: 对对对，会被患者埋怨，也会被其他的亲人埋怨，所以就竭尽全力的想去挽救患者的生命。那么关于这一点，在书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或者记住总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你提的这一点特别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这套书的我们有一个邀请了一个主编哈，王一芳老师，他是北医的这个医学人文的教授。他在给我们讲这个书的时候，他也分享了很多现实中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故事。那在书里其实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早早的去沟通。不要是说等到了最后。他其中有一个就是莎拉的故事，那个女孩其实特别坚强，一直在与疾病搏斗，搏斗不到最后，其实她都没有时间和家里人去聊去探讨。所以就是说这种谈话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越是艰难的东西，我们越要早早的开始去意识和去沟通。这尤其在中国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书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其实是很忌讳谈死
1: 谈死
0: 对或者是疾病。但是确实是应该早一点，如果大家在彼此状态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聊这些话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刚才呢季总编啊说到了这王一芳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一位应该共同的参与策划的
0: 对
1: 专业人士。那么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当中啊，就是《最好的告别》当中，就有了不起的葛文德，就是王一芳教授写的一篇总序，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在这书中已经看到了，说这个葛文德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褒奖的医学工作者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王教授还特别的写了这样的一篇总序来夸夸这葛文德呢？你看咱们这书，咱们这套书先夸书，再夸
0: 人。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王教授？
2: 对，因为头衔这个东西它是冷冰冰的，很多人都可以获很多奖，但是葛文德呢，你是能让从他的文字里能感觉到他是特别有情怀，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印度裔，所以也许他就是这种跨文化的，这种穿越东西方，思想的，所以他会有更独特的视角，所以这个是很多作者或者人他不具备的。那本身葛文德他自己在美国，就是《纽约客》杂志，他是做写了很多专栏，那个专栏得到了很多叫什么老百姓也好，包括金融大鳄也好，是他们都对他的这个专栏给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爱看，所以可能也挺逗的哈，就这个学医的人，这个笔杆子好的还特别多。
1: 学医的人因为整天要说服患者，所以这天天练习，这个笔杆子好是有情可原的。
2: 对，然后他这个文笔，很多人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在美国医学院，就是如果你是很会写作的，人家会称你是阿图葛文德，就变成了一种称号，所以他是医生里最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是非常有深入的思考和情怀，所以这个王一芳老师也是非常推崇阿图葛文德医生。
1: 我们刚才呢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位医生他的一些情况，不过啊，这个话真你说回来了，他如果是白宫的一个健康政策顾问，如果他不会说不会写，人家凭什么聘人呀？
2: 对，所以是这是有刷子的，
1: 还是一个有内，就是除了有情怀以外，你必须得有真才实学，你得有料，要不然你光说的好听，你不会干，那就over 了。
2: 而且他是什么？就是说很早，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学究，有的人是很做学问。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他就是投入到这些

0: 有一个团队，
1: 嗯，
0: 对，我们这个团队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欣赏阿图葛文德的作品。
1: 哎，那在下面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原版书这个版权呀，就争夺是挺激烈的，尤其是像他这个第三本书《这最好的告别》，荣获了这么多的奖项。这个版这个国内啊出版社啊，这个尤其是喜欢这种特别有名的，这个不许乐不许乐，一说这话他就知道。
0: 对，这个我确实主持人是那个深谙此道，看来现在要挖秘密了。
1: 就是像这样的原版书，尤其是特别有名气的原版书，肯定很多的出版社都争抢，你们是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内容的呢？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钱就能够办得到的事情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想听一听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就是除了钱以外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很早就是在阿图的第一本书《一生的修炼》，所以那是很多年前，那时候可能他还没有获那么多的奖，然后国内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去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价值的。这时候就是我们叫什么，来去追，就像时光倒流哈，就去追索最开始的那一本书。那时候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它好像就是一本给医生的。它确实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学校读医学院的，或者刚刚走上这个医院的菜鸟医生。那时候你会发现阿图他的写作就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他特别的真心讲了他很多在医院里面的故事，比如说他第一次去做这个气管切开哈，我这个说的都不专业，就切了半天也没切开，然后给切，然后等他的领导上司一来一看，哇，你都给人切烂了。对，就是他分享了，他很坦诚的分享。

0: 讲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起始的阶段的很多故事，他的所闻，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值得不断去探索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哎，我记得啊，前几天刚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一位也是总策划，你知道他策划了哪四本书吗？
0: 哎，
1: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国内出版的四本书，咱就不说这个具体的出版社了，咱们就说这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呀，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版权这个代理人就签了这个合同，也是因为当时啊。他是总策划，他看到这个书了，觉得书太好了，太震撼了，所以当时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然后呢就一直延续下来，结果到了这个阿列克今年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每一本书啊一共有四本，国内的四本中文版的嘛，每本书加印到20万册啊，我觉得你们也是，就是说所以要签书就要早，要有好眼光是吧，要趁早有好眼光，
0: 要坚持你自己对他的认识，坚持你对他的这种感受。
1: 哎，也许你们在签第一本《医生的修炼》的时候，那么和在签第二本《医生精进》的时候，他还都没有像《最好的告别》这么火。
0: 对，
1: 但实际上你们一下就把这三本都签下来了呢，或者说你们是不是还延续了他以后的还在你们的手中
0: 秘密我觉得这个作者确实就是说，不管他是写书也好，还是他去做其他的他自己的事业，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关注，去推荐的。
1: 哎，所以这时候呀，哎，既然我这样说一说啊，就是你们的那个微信，就是你们的公共平台，有的时候会推荐一些书。我觉得有好多书吧，真的就不像那些大热门，比如说一看就是什么亚马逊年度好书，这个好书，那好书全球排行榜的，有一些书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生僻，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书真的不能只找排行榜那前一二三四去看。
0: 对，
1: 有好多特别好的内容，可能如果你现在不看啊，到你有生之年他都没得奖，你这辈子就都失去了，
0: 失之交臂了
1: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推荐还是建议大家，虽然那个书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有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了以后，还是建议大家去读
0: 一
1: 读，可能会对你给你以往的那些定性的模式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读书是为什么呢？其实不就是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去看看嘛，但是又不能一双脚走遍地球，所以书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
0: 对，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可以看别人的人生。对，包括我就说最好的告别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当时起书名哈，我们一共起了30多个，最后才出来这么一个。那其实这30多个也许也有都有机会成为他真正的名字，那也许都是不同的人生。
1: 所以说你当时最遗憾的失之交臂的没成为他的中文名称的那个一个名字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有啊，终有一死。
1: 这书谁看见了手都先去抖抖。
0: 对，所以那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你个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对，作为出版人你还是要很专业的去想到，今后你还对他有各种的推荐，对，什么样的书名其实也许没有最合适。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像医生的修炼和医生的精进还跟原文比较靠近对吧？
0: 对
1: 啊，他是这最好的告别，实在是
0: 因为这个英文它转换过来的这个含义其实是特别丰富的，很难用一个词来代替。
1: 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三本书，其实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啊，只把第一本书的书名念全了。那后面这两本书呢，其实它的顺序是，第一本出版的是《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第二本书呢是《医生的精进》，从人心人术到追求卓越。第三本书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的《最好的告别》。这时间过得飞逝，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季阳还有什么内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留给你的时间只有1分钟啊，尽快啊！
0: 哎呦，这个好难，就是你要说再给我3个小时，
1: 你现在已经耽误了好几十秒了。
0: 好，我就书吧，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读。那我想就是最后读一小小段，最好告别的那个结尾，可以吗？
1: 好啊，我们来听一听。
0: 我们幸而能够听到他讲述他的愿望，听到他跟我们说再见。通过有机会做这些事儿，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心境安宁。这也让我们心境安宁。撒完父亲的骨灰后，我们又默默地在河面上随波逐流飘了一阵子。当太阳蒸发了薄雾，我们的骨头在阳光照耀下温暖起来。然后我们示意划手可以走了，他捡起了船桨，我们向河岸驶去。

好了，我们今天的葛文德医生三部曲就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到这儿了，感谢季阳来自湛龙文化的副总编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也就快要结束了，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

0: 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 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1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

0: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那带他们正好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曹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空间，精心打造口袋公园，切实提升民生温度，勾勒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我市殡葬管理所扎实开展新殡葬管理条例全覆盖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口袋公园又称袖珍公园，秉持见缝插绿、方便居民建设原则，利用城市闲置地块、零散边角空地，通过栽种绿植、铺设园路、配齐休闲设施改造建成，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近年来，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空间，精心打造多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搬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民生温度，勾勒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周末，新市街与南广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往来的市民络绎不绝，园区绿植层次分明，步行步道、休闲座椅、小型活动广场配套齐全，成为闹市区里舒适的休憩驿站。周边居民、赶集群众、过路行人在此驻足休闲，老年人围坐唠家常，锻炼的市民纳凉休整，小朋友追逐嬉戏，满是温馨烟火气。每逢周日大集，采购完生活用品的市民都会入园歇脚，小小公园承载起群众多样化休闲需求。记者王远望。
1: 这里呢，曾经是一块闲置的空地，经过后期住建部门的升级和改造呢，变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口袋公园。而且呢，这个公园啊，也是紧邻着居民区以及呢是集市，因此啊，这里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也是呢大大的提高了周围居民的一个幸福指数。
0: 周边居民蔡女士几乎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公园游玩，家门口的绿地解决了就近休闲的难题，生活环境焕然一新。市民蔡女士：
2: 带孩子上这来，赶大集来了，到这个小公园坐一会儿，带孩子在这玩一会儿，挺方便的。这个小公园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以前没有这个小公园，都在外边晒着，现在有这个小公园，有这个小凉棚，挺好。
0: 市民李女士是公园的常客，日常散步、赶集歇脚都离不开这片小绿地，公园实实在在提升了日常幸福感。市民李女士：
3: 环境都挺好的，然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你就是累天走了，累天坐着休息一下都好啊。有很多环境啥的，或者说瞅这个绿化都非常完美。对，原本原先这样的空间一点都不算太理想，现在空间特别好。
0: 据了解，我市各处口袋公园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配套步道、休闲广场、休憩长椅等基础设施，可满足散步健身、日常休憩、亲子游乐等多种需求。曾经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变身群众喜爱的家门口后花园，方寸小公园满满民生情。我市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地块资源，升级口袋公园绿化景观与便民配套，持续完善城市生态休闲布局，以城市微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让一座座精致口袋公园成为彰显双辽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精神，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政策落地见效，我市殡葬管理所于近期集中开展了为期4天的全覆盖式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有所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队，出动宣传人员20余人次，深入全市3家医院、5个街道、12个乡镇以及下辖236个村社区，确保宣传无死角。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利用乡镇大集集中宣讲、走村入户、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单250余张，现场为群众解答政策咨询12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新条例的知晓率。此次宣传重点突出了2项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双辽市作为火化区的政策要求，强调除国家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其他逝者遗体必须火化，火化后不得再装棺土葬；二是严明禁止散埋乱葬的监管红线，明确严禁在耕地、林地等非指定区域安葬，严禁骨灰装棺再葬，严禁在街道搭设灵棚、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等行为。同时，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惠民殡葬补贴政策以及殡葬服务收费清单化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转变旧有观念，树立厚养薄葬、文明治丧的新风尚。据了解，市殡葬管理所后续将以此次集中宣传为契机，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持续巩固宣传成果，确保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0: 近期， 茂林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专业农技小组深入全镇各村大豆种植地块，开展大豆田间踏查工作，夯实大豆丰产丰收基础。本次踏查工作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方案，结合辖区大豆种植分布特点，整合农技人员、村级两委、田间网格员力量，组建专项踏查工作组，明确分工职责，规范踏查标准。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采用台账比对加现场核验的工作模式，精准丈量各地块实际种植面积，逐一核对地块权属、种植农户、种植模式等基础信息，现场更新完善种植台账。在面积核查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大豆苗情、病虫情全方位监测，建立一户一档、一地一册的动态苗情档案，并同步开展农技下乡便民服务，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面对面讲解大豆田间管护技术，同时积极宣讲大豆种植扶持政策、标准化种植要点。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在商业步行街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来自三个团体的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红色文化盛宴。演出在激昂奋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舒展的舞姿表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随后女生独唱深情婉转，舞蹈表演或柔美或铿锵，电吹管演奏旋律悠扬，诗朗诵铿锵有力，唤起观众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小合唱、男生独唱、歌伴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既有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也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演员们精神矍铄，全情投入，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最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雄壮的歌声唱出了老一辈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此次会议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军事文化生活，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老年文艺爱好者们也将继续发挥老年文艺团体的优势，编排更多接地气、洋正气的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新立乡创新服务方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扎实开展农机补贴入户办理工作，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从农机报废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逐户摸排老旧农机情况，讲解报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并针对部分农户实际困难，现场指导填写申请表，协助准备相关材料。在入户办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严格把关，认真核对农机型号、使用年限、权属信息等等，杜绝虚假报废、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同时积极协调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上门拉运，解决农户报废难、运输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全乡已完成入户办理报废农机80余台，受益农户覆盖多个行政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明确目标在2027年底落地前5亿批重点工作，推出直达便捷的商户帮扶政策，培育特色优质经营主体，开设实用数字化培训课程，打造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树立可复制推广的发展典型，以此探索平台助力个体工商户稳步发展的长效机制。新华网，为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屏障，净化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聚焦暑期节点，全链条整治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消除各类上网风险；第二阶段全面排查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内容传播。生活小常识，鸡蛋在吃之前一定要洗，不要直接打在碗里。鸡蛋外表有很多沙门氏菌，很容易顺着蛋液流进食材里，老人小孩误食后极易引发急性腹痛腹泻。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

0: 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1: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0: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2: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生动。
1: 天下黄河一世几红爱泪，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柳州那边冲刷出来的那个溶洞，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他爸爸基本上都拿着我身份证在外面打电话，他说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我觉得我其实天天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创业专题，要为您讲述40岁重走创业路必胜的故事。啊，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就叫必胜。来，首先欢迎今天的主人公，您好，毕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必胜。
6: 嗯，其实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跟您的缘分早在几年前就有过了，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叫做乐淘的网上多次的买过鞋，而毕总呢就是乐淘的创始人。
7: 对，那是我2008年创业的一个项目
6: 啊。那为什么不继续再做了？
7: 其实这个在为什么把乐淘后来卖掉，这家企业是在我前年年底的时候被我出售掉，被我卖掉了。原因就是我在做乐淘之前呢，我其实并没有接触过零售，我也没有接触过电子商务，我只是一个纯做互联网的一个老兵。那我唯一的一份职业就是百度。那接触了这个电子商务之后呢，这个虽然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都是互联网行业，但是仍然是隔行如隔山。那接触了之后发现零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最更复杂的是，第一个，你不能为当时的乐淘那个商业模式不能为用户创造独有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我以前在百度，我为用户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便捷创造了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当时只有百度提供，别人因为它有技术壁垒，所以说别人很短期内很难超越，所以它企业会做得很大。那当时乐淘，我只是卖一个鞋这个品类，虽然是中国第一，但是后来我有17家竞争对手，瞬间出了17家竞争对手，产品没有特色，再加上流通，做零售的都知道，流通链路过长，那库存积压严重。根本是无法获取利润，你企业无法获取利润，你更没有办法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说这个就把它卖掉了。这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放弃掉乐淘这个商业模式的原因。
6: 我实话实说啊，确实在乐淘网买过很多次啊。
7: 对，你每买一次，你每买下一单，我差不多要亏损120块钱。
6: 哦，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买的鞋应该基本上都是匡威那种啊板鞋。
7: 嗯，
6: 可能因为首先啊，这个网站能保证全是正品，全是真的。
7: 嗯，
6: 再一个，它确实比零售店里的要便宜很多。
7: 对，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的零售店面呢，它有几个是固定因素，其中它最固定的一个因素呢，是它的通道成本，也就是它的店面渠道成本。平时大概在像匡威这种大概在18到25之间的某一个数字是它的一个这个恒定成本，在线下呢，同时它有一个不恒定的成本，就是它的库存。因为传统零售它的做法叫做期货订货制，也就是说它会提前6到9个月，有的4到6个月，有的6到9个月，来确定未来6个月的这个产品的品种数量。但是呢，这个预测都是基于一些经验数字。
6: 哦，
7: 比如说我们现在8月份，我们提前4个月6个月开始订冬天的羽绒服，那根据去年的这个店面经验，北京广播电台楼下这个店可以单月销量100件，那我们自己预估每年都是增长的嘛，生意每年都是增长的，零售涨得慢一点，我说那10%-5%的增长吧，也就是说105件，统计算下来说好，我要订105件，结果我到了冬天，39天气来了，不好意思，我今天赶上了暖冬，怎么办？ 不光是这105件定多了，这100件都定多了。所以我只举了一个导致库存的一个原因，就是未来你不可预知、不可预测。那这是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那线上零售，你刚才讲的说是保证它真品，我为什么又说你买一双鞋
3: 亏
7: 120块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大概举几个例子。你在原来在乐淘上你购物的时候，假如它是100块钱的商品，零售价100块钱的商品，那其实匡威这种产品原始的产品价值也就是在60元左右，也就是它的成本。那我假如说我100块钱卖它，你看到了我挣40块钱，对吗？事实上40块钱里边还包含了20块钱的邮费，因为它要包邮。所以你就看到了我挣了20，对吗？然后呢，我总体的人员运营成本要占到20左右，现在已经没了，这时候已经是0元了，对吗？库存给我造成的质押，给我造成的现金流等质押，他们叫有存货跌价准备，我要把它加进去。我能做好的话，也就在50左右，所以我亏了这个50。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的营销费用，营销费用占多少呢？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互联网买广告的数据。互联网买广告呢，现在最便宜的互联网广告，就是又给我老东家做广告，就是百度的定价排名，它平均一块钱一个点击，平均一块钱一个点击，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点击我的广告，我要付1块钱的广告费。电商还有一个这个参数叫做转化率，是怎么样一个转化率？叫做1/1000，我点1000次才下3单。那假如这双鞋还是100块钱的消费的话，我就是说广告费要花300。才能买来一个购买用户，当然这个用户也不是买一次就走，我服务好他每年还有回头啊、复购啊，就会冲抵这个成本，不是300，就会变成70、80、100。那这样加起来，刚才80块钱加上刚才那个40-50的这个存货压力，就是变成了120块钱的亏损，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亏损数字，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获取利润的商业模式。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它不赚钱，那实际上对投资人是一种犯罪。那反过头来，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它不赚钱，对我来说，对任何一个商业企业家来说，他都需要讲的说，那好，我要压缩成本。你会发现整个成本里边你没有东西可压缩，那你只能压缩产品成本，产品成本就会压得质量越来越差，产品成本下降，质量越来越差。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恶性的一个死循环，解不开这个结儿。所以当时2011年的时候，我在一个这个全球华人经济领袖的一个演讲上，我当时因为我以为是个内部演讲，不会对公开说，没想到第二天媒体就给报了，
6: 电子商务，
7: 对，电子商务是个骗局。因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真正做线上零售的能够获取规模化的正向的稳健的利润的企业几乎没有。比如说京东，到现在仍然亏损，京东12年亏损了12年，月月亏，季季亏，因为他的这种商业模式是没有办法获取利润的。反过头来，大家看到了天猫在赚钱，但是天猫它是平台，它不是拥有这些货物的商家。但是我们再计算一下，在天猫上所谓的开店的那些商家，又有几个能获取利润的？很少很少。
6: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也特理解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乐淘网了，再也找不到什么啊好乐买啊，类似这样专门做鞋。当时我就感觉他们是非常的垂直细分了市场，我就专注的做着一个点，我还纳闷呢啊，为什么就突然间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7: 对，我2011年那个讲话完了之后，圈里人管我叫做电商叛徒，说我们都知道是这个情况，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实话？你看你一说实话，投资人都不投我们了，怎么办？我说我宁可把这公司关掉，

0: 我也不能骗投资人。这当时我的一个，后来当然了，我还是算是这个从商业行为上来说，我动手比较早，我早早的就把它出手卖掉了。对，那其他的人就没有来得及。
1: 而同战壕的战友们得恨死你了啊！
0: 啊，对，基本上是那个情况。对，
1: 嗯，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我发现啊，毕胜毕总总是干这种比较惊世骇俗的事儿。说前不久呢，有一次发布会，也是一开场的时候呢，毕总抛出了一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大家伙的热议。您是说了一件市场价10000元的奢侈品牌的女包生产成本究竟是多少？老百姓最公平合理的买入价又应该是多少来计算？场下就开始炸了锅了啊！有这个很大胆的说1000，紧接着还有说500的，说来说去300、200，最后100块钱的时候，您说话了。
0: 对，事实上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事实上，当时我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有此起彼伏的几个答案，
1: 嗯，
0: 就一直在台下，有记者，也有参加发布会的嘉宾，也有好多朋友，也有我新公司必要的很多的用户和粉丝。我当时因为我这个品类还没有上线，
1: 嗯，
0: 所以说让大家做一把猜测。实际上猜的最低的只敢说出了声音特别特别小。当时我做了一个游戏，我说谁猜的离成本价最近，我这个包就送给他。当时我手里就拎着那个包，然后他声音确切的说了一句300，然后再往下没人敢猜了。我说那我就这包就送给你了，我就扔下台扔给他了。大家就说那到底是300是多少？是多少？我说不是，其实不是300，是100。所以当时台下就炸锅了，说怎么可能会是100？事实上就是100块。
1: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对奢侈品非常不感冒的人啊，我一直以来就是在我的家庭里边有一句名言啊，我的家人如果要去购买这种奢侈品，我会善意的告知他，可能你为之承担了98%的品牌价值。
0: 对，是的。实际上这段时间也有记者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很有情怀的一个女记者发生个快速的一段对话，她就问我说，你必要这个平台，通过你这个哎 C2M 这个模式，把这么高原来这么高的价格卖到了成本价，那品牌价值在哪儿？他说我还是喜欢那些某某某某某品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先给我讲讲什么叫做品牌。这句话问出了之后，他整整沉默2分钟，他不知道。他说对呀，我没有想过什么叫品牌。我说那你为什么会买这个牌子的产品？他说这个牌子有情怀。我说你给我讲讲情怀这两个字在这个品牌上该怎么理解。想半天又没讲起来。我说那你再想，你还是为什么要买它？他说这个品牌有故事。我说好，那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品牌的故事是什么吧。
1: 还是讲不出来。
0: 讲不出来。他最后红脸都红了，他说那人家历史悠久。我说好，这个品牌有多少年历史了？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为什么我们不生活的实际点？我跟他说了一句最比较接地气的话，我说其实我们老百姓挣钱不容易，挣点钱都不容易，现在生活成本又这么高，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点实际的东西？为什么就像你说，你跟家人说的，为什么为那个98%甚至99.8%的这些虚的所谓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去买单呢？他想了想，后他好像是觉得好像自己生活得很虚荣。最后我发现，我就看打量他一下，他穿了一件所谓的奢侈品的裙子。
1: 嗯，
0: 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正在跟这个商家合作，准备上女装。我说你这件裙子的成本不会超过60。我在他们工厂看到，这女孩当时差点哭了。
1: 对，
0: 确
1: 实如此啊。这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确实喜欢，他就是无端的喜欢，这个我们不能去质疑
0: 啊。对，
1: 但是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来说，我们必须把它给说得很清楚，就到底它的价值有多少。当然了，如果您愿意为那些附加值去买单，没有问题。愿意为它的品牌，愿意为它的文化，为它的故事啊，为它的情怀去买单，或者说您就是喜欢，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0: 对，
1: 对吧。
0: 在这件事上呢，其实我认为是不是分人群的，
1: 嗯，
0: 也不是分人的，是分消费场景的。就是一个人他会为那些98%的虚的东西买单，也会为品质买单。
1: 嗯，
0: 因为跟他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他要出席一个高大上的场合，他非要通过那个来为自己彰显身份地位，那我非常尊重这些东西给这些用户带来的虚的那方面的价值。
1: 嗯，
0: 但是我

0: 们作为一个老百姓，那我觉得还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好。其实这个中国的零售12万亿一年，我看过一个报告，这些所谓的奢侈品在中国这12万亿里边，其实连1%都不到。你想想，这些奢侈品一年它能有1000多亿的营业额吗？不可能吗？在中国，对吗？连1%都不到。所以从这个数据就证明老百姓的消费行为。另外呢，我是觉得是越没有心灵自信的人，才越需要这些东西来衬托自己的身份地位。
1: 没错，用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0: 对，但是反过头来，现在大家很多的，其实从零售数据来看啊，很多的人不在乎这个标签，就99%的人都不在乎这个标签，在乎的是什么呢？说我有好的性价比，我实惠实用就好了。
1: 嗯，说到这儿呢，我还插一个小故事啊。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我为了买一件白 T 恤啊，我发朋友圈说我要改变自己专业穿黑 T 恤20年的这样一种形象，买一件没有任何 logo 的白 T 恤，整整跑了一天。我还是一个特别不愿意逛街的人。那天我媳妇陪着我去买这个，人家不耐其烦的啊，不厌其烦的陪着我去买。后来没辙了，买了一个内衣的品牌，一点 logo 都没有穿在身上。我就是不想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 logo
0: 大广告。
1: 对对对，到了是过了这个年纪了，可能在年轻的时候，20刚出头的时候，喜欢花里胡哨那样的。那这会儿呢，就想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就像您身上穿这个黑 T 恤似的，没有任何 logo 的。结果找了一天才找到，我就感觉啊，这样很舒服。我特别不喜欢那个牌子特别大的那种。
0: 其实那个东西呢，是这些厂家把人体当成了它的活动广告牌，
1: 哎，
0: 对吗？胸口一个挂着一个别人大 logo， 对吧？仔细一看，驴。对，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更年轻的90后、00后的这些，像我儿子这个，08年的到现在7岁的这么一个孩子，他们更喜欢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代人，我管他叫做网生代，有互联网之后出生的这一代嘛，他们更喜欢的，我胸口凭什么挂你的 logo？ 我挂我自己画的画好不好？那个才是他自己的。你就包括这个我们著名饮料可口可乐吧 ，logo 前不久都去掉了。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商品的品质。和我其实我要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口号叫做我要的才是必要的。
1: 多好的 slogan 呢，谁想的呀？
0: 我自己想的。
1: 这个通常都是会找一个营销策划团队挤破了什么想破了脑袋想好长时间才能出这么一个经典的创意，这自个儿就想出来省多少钱啊。你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其实团队其就是这样，就是大家自己头脑风暴，觉得哪个好就用它了。
1: 其实刚才您介绍了啊，传统的零售它可能是一个商品生产，然后呢到达消费者手里边有很多很多环节，对吗？
0: 对，
1: 在我们想象的，可能我们总说这2道贩子顶多3-4道就撑天了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是有可能加价的这个环节？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其实一件商品从工厂出来，从制造上出来到消费者手里，如果仅仅是1道贩子，也就是说我直接从工厂拿出来再卖给消费者，这样的成本大概有多少种呢？大概是有13项成本。
2: 多少？
0: 13项成本。我给你举一下啊，工厂差不多有6项，原材料成本，工厂的营运成本，包装成本，税务成本，我工厂也得有利润吧，我工厂把货运出来得有运输成本，没错吧？6项。那这个到了1道贩子所谓的品牌商手里，再加7项成本，就13项了嘛。7项成本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我得有员工成本，我得有营运成本，我得有这个利润需要，我得交税，我得有营销成本，这是工厂没有的，这是品牌商就有了。我得有营销成本，我得有这个库存成本，这是最大头的，就是每个人大家看的天天在打折，实际上这些被打折的产品，它有可能被打折产品商家是亏损的，但总体来说商家能亏损吗？商家肯定不让他亏损，也就是在正价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打折的损失给加进去了，消费者在正价买的时候，比如说买一件。

0: 件衣服1000块钱，成本也许只有100块钱。那这就是对，这就是13项了。那如果是2道贩子，差不多20项成本了。总共把刚才那13项加起来，如果是3道贩子，差不多得30项成本。到4道贩子，差不多就35、36项、40项成本就都有了。在这个成本里边，每一项子都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大家其实都在为那些这个库存压货所造成的损失，要不一个库房，甚至运输过程中的油费、电费、店面的那些招贴画所带来的成本买单，大家都在为这些东西买单。所以说这些成本，虽然你说2道贩子、3道贩子，但是每一道手里就有6、7项，这就很可怕了。
1: 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扼杀掉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您着力要打造一个叫做 C2M 的一个营销模式。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吧，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O2O 啊、B2C 等等，怎么就出了一个 C2M 了？
0: 在这里边呢，其实我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消费者听众大家对你的商业模式其实并不在乎，每个人要的都是高性价比，这个是用户最需要的。但是呢，也得把这个为什么产生高性价比讲清楚。其实这个把这个流程讲清楚，讲完了其实就是 C2M。刚才讲大家讲了，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零售中间有这么多的环节，有20-30项成本啊。那其中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呢？是库存。因为传统零售是要期货订货。期货订货是我要提前6到9个月去订我的产品，我根本不知道6到9个月，就刚刚讲的羽绒服，万一赶上一个暖冬呢怎么办？对吗？所以说就会产生库存。这些库存当时我在研究一些报告的时候发现，基本上把这个库存加回去就会加到所谓的正价里边去，会导致普通商品非奢侈品，奢侈品的加价更高了，普通商品的加价倍率在8到12倍左右。在原材料成本上，说如果有听众自己穿了一个100块钱的衣服，一件 T 恤、一件衬衫，你出一个10或12，也就是大概10块钱左右的成本了，基本是这样。那当时我几乎看了全球所有的这个零售企业的知名零售企业的一些报告，所以发现大家全部都在被库存所扰。后来我也在看全球在解决这个库存的方法。大家基本上全世界，我跟一些这个美国的朋友也聊过，全世界人都在讲那有限的几个故事，有限的几个 Zara、优衣库、H&M， 就讲这几个。中国人也在讲，外国人也在讲。后来我问过广东服装协会的会长，我说广州市有多少个服装品牌？他说有13万个，仅仅广州市。那我说全国呢？他说全国几千万个。然后再加上如果是全球呢？咱们假如说它还是总共全球有1000万个零售品牌的话，大家每个人都讲这三个故事，是不是只有1/1000的成功率？也就只有1/1000的可能性你把这个库存管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后来我就想怎么解决这个库存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毕胜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作为一个不惑之年的男人您的再次创业的故事，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庄明老师。
1: 也感谢朋友们陪伴。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

朝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英雄梅世祖上擂台和陈世仓打斗，发现这小子功夫确实可以，不过还不是自己的对手，抓住了这陈世仓的脚脖子。他想，我要是把他扔下去，这人这辈子就废了。虽然他很可恶，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我呀给他摔在擂台上就完了。老英雄一用力，就把这陈世仓摔在擂台上，扑通一声，然后老人家事了拂衣去，下了擂台了，心说我给你个教训，你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可哪成想，老英雄手下留情，别人可不领情啊。陈世仓这小子跳江起来，哈哈大笑，然后他颠倒黑白，众位看见了没，我把他打跑了。这内行人自然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外行不懂啊。哎呀，连老英雄都打不过陈世仓啊，百姓们议论纷纷。这时候梅世祖想再上擂台已经不能够了，因为擂台有规矩啊，不论胜负，每人只许上去一次，如果再上去，那弹压台可就出面来抓人了。这时候朱元璋上前一步，他稳住老英雄，要替梅世祖来出头。朱元璋上来之后用的是朱四这个名字，也没什么废话，直接俩人就交手了。这俩人打在一处，你还别说，这神手小太保拳术上是真有两下子，可是啊，他不是朱元璋的对手。那朱元璋在拳术上及各家之长，创造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小红拳。但见他在这擂台之上越步飞身，形似蟒，抻肩垂肘，力如桩，上打一拳南风挡，下踢一脚铁扫堂，霸王挥鞭砸臂膀，苏秦背剑刺胸膛，退步童子合双掌，近身哪吒闹海洋，跨虎登山往前闯，英雄擂台称豪强。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呐、啊！没几个回合，陈世仓就热汗直流了。此时弹压台上的陈野仙看得明白呀、啊，哎呀我的天，今天自己的儿子准得吃亏呀、啊，得想个什么办法接应他一阵呢、啊、老贼急得不知如何是好。